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我们这个节目从来没有邀请过的一个特殊的职业，就是编剧。哎呀，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这个编剧朱星辰。星辰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嗯，哎，星辰啊，这个编剧这个工作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他非常的好奇，应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们都喜欢看这种什么影视的作品啊，这个舞台剧啊什么，那这都需要一个好的作品背后一定需要非常好的编剧。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是怎么样能够走上编剧这条道路的？
2: 好，这个就有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我长话短说，那主要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就是故事哈，看故事、写故事。那但我也从小到大就很喜欢看舞台剧和电影，还有电视剧。
1: 嗯嗯。
2: 所以以这个方式来说，就是我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些可以被拍摄或者被演出的舞台剧的剧本，或者电视剧电影的剧本。
1: 嗯，
2: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1: 是，
2: 这是从小的一个梦想。那当然有这样梦想的话，就会想去说，哎，那编剧我要怎么样去写，我就会就是会自学嘛。
1: 对，
2: 那我当然之前是中文系的，所以我会从中文系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哎，那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系所老师给的一些教材，或者说这样的过程来自学。但一个是老师教书，一个是自学嘛。
1: 嗯，
2: 那所以这个过程就你会自己会就是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2: 那然后你就开始应用去书写，然后一开始写的时候当然很多困难，但是就发现写的蛮好玩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去把自己写的给就是表演出来啊，去跟朋友们合作。对，所以就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
1: 编剧这个东西啊，除了我们在学校里头可以学啊之外，我觉得要能够进到业界，是不是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可能参加一些戏剧的创作奖啊，编剧的这些比赛，你才有可能被看到。不然的话，会不会假设了哈，你自己写了一些这个编剧的剧本啊，然后去投，就都没有人要，那你就默默无闻？还是你是怎么样让自己一步一步可以让别人看到你？
2: 这个过程就是当然它还是需要平台。我讲平台是比如说会有一些工作坊，会有一些读剧会哈。像如果因为我是严格意义上我是从舞台剧走到影视这个过程嘛。
1: 是。
2: 那舞台剧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学校的这个这个戏剧社，
1: 嗯，
2: 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剧本来演出。那这个时候那我当时就是用我的剧本把它演出出来，那就会让老师们看到这是一种。那当然后来就是说参加，当时我在新加坡，那新加坡的话有一个实践剧场，
1: 是，
2: 然后当时他的这个实践剧场他就有要找几个编剧一起来做一个实验的 workshop 工作。

0: 方的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就是有点是期待做种子编剧啦，他们有时候会希望去培养，因为舞台剧的话来说，编剧写的剧本，你可能演员他会演的时候会有需要调试，所以他很在乎的是，尤其剧团他们很在乎的是你的剧本跟我们的这个演员跟我们导演能不能配合的好，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想去挖一些种子的这个编导演。那我当时就很有幸的在新加坡的这个实践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编剧实验工作坊里面进去。对，
1: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竞赛的性质，还是说你去参加这个工作坊，那他们本来就会在这个工作坊里头去选出一些好的作品？
0: 他就是有任何的这种工作坊，它一定都有一个竞赛，只是说竞赛到底它是一个到底选拔率多高的问题嘛。就是那以但是新加坡的状况来说，就是基本上因为新加坡它并不是新加坡舞台剧，其实一是华语的舞台剧来说，它其实它的这样的写作者是偏少的，这一点就是，所以这算是一个机会。那当然，即便是偏少的，如果你乱写或者你
1: 也不行，
0: 也不行。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十几个吧，还是二十几个，然后选出三个还是五个，
1: 是
0: 那个状态里面。那所以就是反正有机会就去投。那回应到你说的投奖，这个也算是一种奖，但它并不会是以一个什么什么剧本奖出来，它是就是说它，但是它反而是更好，它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戏剧奖，它可能剧本奖，它可能投出来就是你拿到奖金或者，但赚钱是很重要，可是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有后续，它只是给你一个奖金。那会不会有业界的跟你合作，这件事情是没有的。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新加坡的实践剧场，那他们就是实践，首先他们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个他的年份，对，他的年份也很长，所以他们新加坡是有很大的很高地位。那同时他本身他的这个导演和他们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素养是很专业的。那我被选上之后，我跟他们合作的这个过程其实会学到很多，就是会知道说原来舞台剧的节奏这件事情它不仅只是你写出来的，你要去感受，就是你怎么去跟演员搭配。那正好是有跟演员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对我成长很大。
1: 因为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新加坡应该是照理说应该是华人地区里头哈，这个英文最好的，所以你在新加坡会不会除了中文的剧本你也要写英文的剧本？
0: 他们客群不一样。那因为我在新加坡的话就不算是新加坡的人，那我应该是说他们英文剧场其实蛮多的是一个是就是老外在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新加坡本地的，因为新加坡的主流还是英文的剧场。那我之所以选择，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来，所以我在中文的写作上是明显高过英文太多的状态，就是所以反正就是编剧吧，就是做创作者还是要搞清楚自己你的一个强项，然后再往前推。
1: 是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样的编剧你做出来的作品你应该是会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嘛，所以除了当时在新加坡能够这样的演出之外，会不会你就非常积极的去跟比如中国大陆啊或者台湾这些不同的这些剧团去推你的这个剧本？
0: 这个过程会有，但是就是说推剧本的过程还是跟人脉有关系，然后还是跟比如说他很想做可是他没有钱，就是经济上的人脉上这两边的我个人觉得都很相关。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他们剧团本身最近有没有要做这个戏，他们的一个倾向是什么，比如说他们都想做喜剧的，那你给的是一个大悲剧的话他们就做不了。
1: 对，
0: 所以我讲就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的，但是你总要找到机会去跟朋友去发展你的故事，去把它演出。
1: 像你这样子的编剧啊，既然是故事，它可以用舞台剧来呈现，一定也可以像比如说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这样子来呈现。所以你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就设定你写的这个是给舞台剧的还是说你舞台剧成功了之后，你再把这个故事改成是适合电视剧或适合电影的，然后来开始推，你大概怎么做？
0: 我算是一个有一定野心的人，有一定野心，但是野心还是跟你能力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捆绑。那我是一个很看重。

0: 故事情节的人。
1: 嗯，
0: 哦，我不大我觉得像舞台剧的部分，有一些导演或者有一些编剧，他很喜欢写非常抽象性的东西，嗯，或者非常意识流的东西。那这个是他也有非常棒的剧本，
1: 哦，
0: 我不得不说，在当代，尤其是在台湾、在新加坡，这样的剧本其实蛮多的。
1: 嗯，
0: 那我是喜欢写就是情节剧，
1: 情节
0: 就是说最情节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像悬疑的，像这样的一种，嗯，就是观众会一直刺激他们去往下看的故事线的这个设定，嗯，我是很重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部分它的确有可能转化成你刚才说的就是影视作品，嗯，那应该是说我因为当时有接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首先先想的事情是我跟比如说实践剧场合作，那后来还有跟新加坡的Toy Factory， 就是所谓的，嗯，叫玩具肥料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对，嗯，或 Toy 肥料厂来，那他们有他们自己新的一些 idea，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导演有密切的想法上面的撞击，而且我要很清楚导演或者制作方他们要是什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说去想太多什么它会变成其他的作品或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还是在磨合的状态。
1: 嗯，
0: 那我自己原创的东西我会去想它有没有可能性，但有的时候我会最关注的点是那个故事它是不是吸引我的。
1: 嗯嗯，
0: 如果它故事吸引我的话，对
1: 对，就是你一定要先喜欢嘛，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发展，你自己非常认同，你才有这个底气，然后会想要这大声的不管是让更多人知道也好，或者是用别的形式来呈现。
0: 嗯嗯，对，
1: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编剧家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星辰呢，他这个进入这个编剧有多少年呢？你自己估算，如果你觉得哎呦，作为一个编剧家，
1: 如果我是演出是跟实践剧场合作的，算2014年，
0: 从14年就开始，那也算是有12年了，对不对？
1: 大概，但不是12年每年都在做编剧，是断断续续的状态。对，
0: 是是。你自己更加偏好，你前面有提到你喜欢那种

0: 种比较悬疑一点的，就
1: 对。
0: 是每一个编剧都有他擅长的，有些人是科幻啊，有些人是悬疑，有一些人是惊悚的。你大概是倾向哪几个 genre？
1: 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悬疑，
0: 对，
1: 那悬疑的话，当然就有跟惊悚相关。那同时还有就是，情感，那
0: 情
1: 感，
0: 爱情吗？还是
1: 有点叫做用一个词叫"爱情与阴谋"这种的类型。对，那它有可看度嘛？就是说，就是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们情侣间，结果其实并不是，类似这一种的。我就想玩一些这样的一个 game， 一个游戏这样子。那观众会很想看下去，这样子。这是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说今天跟任何的新导演合作，或任何团队合作，其实我并不会太挑食，我会根据他们要的倾向去发展，对，因为其实各种类型我都是有所涉猎的，因为毕竟不会只专注在一种类型，对不对？
0: 作为一个编剧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小说要写得好，先写好小说，然后再小说再变编剧，还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其实可以不需要有小说这一段？就是
1: 我没有小说这一段啊，虽然我曾经写过小说，但我后来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就是我的故事只在纸本上面去被想象。当然，小说它的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完全通过语言这件事情去展现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观。但是，我是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就是一个展现出来的东西。那如果演员的表演或什么，它就是很具象，这是我自己的喜好，这没有什么优跟劣，它只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过程。对，
0: 是你就是直接这个编剧，然后不管是说舞台剧也好啊，
1: 对
0: 啊，电视剧啊，电影也好，跟我们聊几个你这个从出道开始了哈，就你到现在还觉得印象深刻、津津乐道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作品，好吧？从不管是舞台剧也好，或者是电视剧或电影。
1: 首先，当然时间剧场的合作的那一部戏来说，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大概的就是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氛围。那个是就是当时时间剧场给了一个就是说两个人或三个人的演员，那很极简的方式，极简主义的方式去呈现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当时就那叫做就是一个画室，那一幅画，然后两个女人，但其实讨论的是他们共同爱的一个男人的故事。那这个方式其实我是在通过一个过程，一个有点实验性，但同时它仍然是一个悬疑的，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观众会每一段每一段时间去思考说这个故事这两个关系是什么。这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破梗，那其实在观众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不清楚这两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包括那个重要的男人他的现身和他后来的消失都是我的一个创意的想法嘛。那还有就是后来跟新加坡另外一个剧团就是 Toy Factory， 他就是改编自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里面的南柯梦，南柯记，南柯记他改编成南柯一梦嘛，然后就是想说用一个蛮就是古典跟新加坡现代的这种，因为他很喜欢走这样的古今对话的方式，那我也做这一块的尝试，所以也蛮有趣的。
0: 是，对。那除了这个舞台剧之外呢，像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你怎么去能够走到可以当电视剧或者电影的编剧？
1: 其实目前我没有在接电视剧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希望有电视剧的可能性，所以可能后面如果有接到的话，我们再来一期电视剧的过程。
0: 有机会，有机会。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人有兴趣。
1: 对，那电影的话是一个，当时就是跟周腾导演合作。那周腾导演是我当时在研究他的一部电影叫做《黄金稻田》。我是本身也是就是读博士班嘛，所以我在研究电影研究的博士班。那我就去写这样的一个论文，就是关于台湾电影的脉络里面可能不被看到的一些电影。好，然后《黄金稻田》这部片子我觉得蛮有趣，所以我就想去采访周腾导演。然后结果就跟他认识，然后就聊得蛮愉快，然后就他当时说他有一个故事要去发展，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是讲一个台湾当代的一个犯罪的事情哈。然后我就是看了剧本以后，我提了很多的想法跟意见建议，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创意企划的团队里面，就是持续跟他进行对话。
0: 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困难吗？还是对你来说觉得很有挑战性，很愉快？
1: 如果是一个厉害的导演、他一定有很强的想法、那我认为就是编剧要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跟自己可以发挥的能动性在哪里、

0: 就是我很清楚，就是我跟他聊天的过程，我会想知道是这个导演非常在乎是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他 original 原创的故事，但是合作编剧他要跟我合作或者说企划创意来说，其实都属于故事的合作脉络，只是说编剧他要试写完整的剧本，但是我作为故事提供者跟故事的企划案的一个协力者，其实我仍然有我的主动性，有我的主动性去发展它，所以你就要先了解这个导演他要的是什么，然后往前推。
1: 对，我觉得很多像在我看来哈，戏剧它编剧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艺术啦哈。那其实很多的父母哈，对于这个念艺术类的这个孩子哈，都会有很多的担心啊哈。最主要就担心没钱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作为一个编剧啊，如果你是接案或者主动发想，然后去投比赛或者投那些工作坊啊，在收入的部分会不会就是很困难，很难有收入？会这样吗？
0: 困难性很大，困难性一定是很大，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你做编剧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接其他的副业啦，或者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说，你可能今天你觉得可能你真的不想做，比如说你不想做店员，不想做什么，那不好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编剧的梦想，你就要需要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回到一个编剧本身，就是说你在就经济上你是支撑你自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剧本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然后当然如果有导演他和你合作之后他给你一些配的话，当然你会这一次你会得到一些配，
1: 是
0: 那下一次的话有新的可能性吗？那以台湾目前这个产业的环境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
1: 应该说连导演自己配都不固定了，他怎么可以给你固定？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努力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事情，就是你发现你自己是有能力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参与到团队里面，然后跟团队的每一个人交流的过程，也有会自己也会有一个思想上的启发跟成长。
1: 在台湾呢，其实就我所知，政府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补助啦，或者是一些剧本的竞赛。你自己平常是常常会去投这样子的竞赛吗？在台湾？
0: 都始终会去投，但是就是说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真的很难。但是应该是说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并不是你拿奖，而是有一个 deadline， 有一个死线，那你自己去你就要去完成它。
1: 是，
0: 对。
1: 那你就会赶快在这个期限之内啊把它完成。
0: 对。
1: 说到这个，我昨天才看到一个算是我追踪他的粉丝吧，就台湾不是有一系列电影叫角头吗？角头这个电影，对，也是蛮知名的，然后票房也都很不错。那我是昨天看到他的制作人吧，producer 啊，就讲说，哎呀，他因为电脑突然就宕机了，所以他的要给文化部申请补助那个资料啊，就其实没有上传完成，所以他等于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一次的这个补助。
0: 哦，那很遗憾了。
1: 但是他后面的文章有趣啊，他说。但我也没有很难过，完全没有难过，因为他一想到他以前其实也投过，然后每一次去呢都要被这些评审员问一些他觉得很阿里不达的问题，然后还拿不到这个补助，所以他觉得其实拿不到无所谓嘛。对，所以对于像你这样的创作者来说，你觉得去拿补助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也是蛮挫折感的，有吗？
0: 我觉得一定会有挫折感。你一定首先是你能被入选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因为是就是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概念。
1: 是。
0: 那然后你入选之后可能是进入到第几轮，然后这第几轮你还要再面对各种的
1: 质疑。
0: 对。然后那个质疑里面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些的评审他很有想法，然后给你很好。但有些评审他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东西，他只是说一些 VMA 的东西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 这个行业的创作者，无论导演、编剧，就是创意发想者或者企划，企划其实都要很强的心态，
1: 是是，
0: 有抗压力要非常的强。
1: 没错没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作品可以被更多。

0: 看见的啊。应该我觉得啦，如果是我的话，那基本的心态就是好。如果你可以，我可以拿到这个补助，你给我最好。你拿不到，我还是要把它弄出来，对不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因为补助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0: 没错没错。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星辰刚才跟我们聊了他过去的一些作品呢，我可不可以再多问一下，还有哪几个作品你觉得你一讲出来大家感觉原来你是有参与编剧啊，或者你是有参与这个其中的企划发想，再跟我们聊几个作品。
2: 因为舞台剧来说，其实在台湾来说就是比较像，就是舞台剧它的生态比较像是就诸侯列国这样子，就是它本身就是这个剧团的 fans 他会去一直支持这个剧团。
1: 是。
2: 那比如说我跟台南的铁之路边合作，那当时就是在聊就是关于梦想这件事情，然后那导演就是，其实我跟他的合作完全是因为首先他没有用我的剧本，他没有用我原创剧本，那这也是蛮有趣，就是他是因为我看了他的戏之后，我觉得这个导演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跟他说好，那我想跟你聊聊天，然后我就自我介绍，我经常喜欢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喜欢写剧本，然后你来看我的剧本，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剧本不错，不过就是我有新的一个想法，那我现在也正好找编剧。
1: 是，
2: 所以他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找编剧，我正好又是可以写剧本的人，那我们就合作吧，就一拍即合。然后他就关于梦想，然后我们当时是一个造飞机这个剧，就是讲说一个女孩子，她其实非常希望能够飞上蓝天哈，但是她后来做空姐，但发现其实空姐这样的一个工作并不是她喜欢做的，类似。

0: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也是个隐喻啦，折射很多人关于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样子。
1: 对，你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以为那就表示你跟他是紧密合作了，因为后来变成是，你原本提的这个剧本可能不是他一模一样的，可是他跟你讨论之后，你应该就会照着他的想法就可以写出他要的剧本，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以这个做这个本来合作。
0: 他只是要一个 idea， 就是说跟、哦、这跟飞机有关系的、哦、然后我其实因为这个时间点已经是2017年，所以我只能说我的印象是，就是他当时找我的时候是就是几个，比如说他会使用到一些魔术，但后来因为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后来没有用到魔术，但这不影响我跟他的合作。然后他会需要用到一些 dance， 舞蹈的部分，然后他需要用到一些跟就是飞行员相关的，还是空姐啊空少相关的。但是那我就想到一个 idea，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算是共同发想，这种也蛮有趣，就是说他要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这边会提供我的一个主动性，我要去想一个完整的故事给他看，然后他再把它加进他要的东西，就形成一个共同创作感。
1: 是。据我所知，其实很多的所谓的导演了哈，可能他就是在影像方面拍摄很强，可是他其实对于我觉得编剧某种程度也是文书的工作，对不对？你要把它文字化啊，把它写成这个剧本。
0: 对，
1: 很多人他导演他可能就没这个能力了，摄影师他没这个能力哦，所以跟你这样的合作应该算是天作之合吧？你有很多像这样子的
0: 合作。其实很多的导演，因为台湾的舞台剧也好，影视资源其实蛮有限。其实很多导演他们很多是从这个，比如说台艺大、北艺大之类的这样的艺术学校毕业的话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其实是都有学编剧，
1: 都其实都可以自编自导。
0: 对，他们其实本身是有这个能力，就是但是只是说他们会希望说 open 他们的眼界和就是想法上更开拓，所以他们会希望找新的能量进来，
1: 来
0: 完成更有趣的作品。
1: 是，你作为一个编剧啊，平常啊要怎么样做所谓的自我提升？你是看大量的剧还是看别人的剧本？你大概怎么样自我提升？
0: 我觉得自我提升就是就是经常去书店。那去书店不是说就是你有个好奇心，对，这个好奇心我要讲，就是编剧一定要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就是你永远有个童趣童真的心，就是你要对很多事情是很感兴趣的，但就是可能讲的有趣就是可能有八卦的心，但是这跟八卦的不一样点是我想探究那个复杂度，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看了一本可能是关于这个种花种草的书，假设是这样的状况，我发现有些什么这个植物它可能就是它可能会跳舞，类似这种，那它可能就是你某个灵感的来源，类似这是一种。那所以多看书哦，多去书店。那去书店不是只看你自己喜欢的书，你要到处去找有趣的书，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看当代的舞台剧和当代的影视作品。你去看现在人他们为什么这些戏它可以被上演，一定有它的时代性。
1: 是，对，像很多想要像你这样成为编剧的人呢、啊，有很多书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开始那第一步。那刚你在前面有提到要透过参加一些什么工作坊啊，对不对？或者是去，是不是需要去特别参加一些活动，进了这个所谓的圈子，你才可能有所发挥？你怎么样让自己这个圈子可以越扩越大，认识越来越多所谓的 key man， 然后能够进行之后的合作？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I 的人，所以有些建议的话不适合太 I 的编剧，但是我认为太 I 的编剧不等于他可能反而会写出更有趣的剧本。我现在先讲的是以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编剧的部分呢、啊、就是人脉资源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关键就是你的作品啊是不是能够打动别人。那很多编其实很多的编剧他们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喜欢交际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拿到好的资源？因为他们东西好，他们做的东西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是对自己要有自信。就是你对自己如果都没有自信，你就有一个比赛你没拿到奖你就不想做了。那你就不可能啊。
1: 是。就以台湾来说，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我们这种观影啊，观这个舞台剧也好，我们整个人数就是比较少的一个地方嘛，所以 政府的这些补助

0: 务啊，你认为是就是必要的，一定得有这样子的补
1: 当
0: 助
1: 然
0: 吗？
1: 是要
0: 是
1: 补
0: 吗？
1: 助，只是补助，但你的补助方式啦，这个就很复杂、很微妙。就是它其实是很专业的东西。其实我并不是这个专业领域，就是补助在比如说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艺文补助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补助？
0: 是为什么补助，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比如说，
0: 为什么
1: 如
0: 补
1: 果只
0: 助？
1: 是给钱的话，我认为这个补助只是最浅层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制度性的配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导演、我们的编剧，他们互相不认识，有没有办法有一个牵线的可能性？那怎么牵线？也不是说你搞了一个聚会，搞了一个 party，you know，就是那个演员、那个编剧、那个导演就在一起了，不可能，
0: 对，
1: 因为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而且
0: 是，
1: 做这一行的大多数人都蛮有个性。那所以哪些的活动，怎么样去媒合资源？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说这个我就不适合去讲它，因为我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如此专业领域的人，但我认为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专业可以讨论的点。
0: 是是，现在哦，因为这个 AI 的兴起也好，其实最近的一些什么小说奖也爆发了很多的争议，就是得奖的就是这个 AI 写的，在你们这个编剧里头，现在是不是也受到 AI 的冲击？所以 AI 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好的辅助的工具，还是说会让很多本来哦，那需要花钱请你们编剧的这些人业主，他觉得我直接用 AI 帮我生成就好了，你怎么看待？
1: 首先，我们现在其实大量使用 AI 来辅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得不承认，有这么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
0: 是。
1: 好，那用 AI 来写剧本，如果说它是真的可以完全写出人的味道的话，那就不是 AI 了。说句实在话，我有这个信心。就是首先，AI 它是一个大量的数据资料库的堆叠，然后进行衍生，它有一个自我学习。但是问题在于，编剧是讲人情人性的东西，这是很深层的。它甚至是有些，比如说我讲到宗教的东西，会讲到一
0: 是。
1: 些很深刻的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 AI 它在写这个故事大纲的时候还蛮有趣，可是，一旦它开始写那一个完整剧本的时候，那个感觉就特别不像人
0: 因为
1: 写的
0: 他
1: 东
0: 过
1: 西。
0: 于理性了，对吧？他一定要照着某一个规则
1: 有个
0: 来。
1: 模式，
0: 对。
1: 对，所以我这个是不担心的。哪怕今天再过100年，我也不认为，因为人性的东西实在是就太幽微了，太复杂了，太多层次了。
0: 是是是，就好像所谓的这种，画中有画嘛，对不对？
1: 对，尤其是这种对台词，我
0: 是
1: 觉得
0: 是
1: AI
0: 是，
1: 超难写出来好
0: 对
1: 的
0: 对
1: 台词。
0: 对对，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文化里头，对不对？从不同的性别讲出来，它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这个 AI 可能就很难去这个去抓到。
1: 它可以无限的达到，但是就是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就是假假的。
0: 是是是，所以对于有志从事编剧工作的，真的对于这个 AI 哈，也不要太恐惧，可以把它当成辅助的工具，然后相信自己的能力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现场，我想要问一下，作为一个编剧哈，我每一次哈，其实，在我们节目上，我们都会问这些创业者哈，就遇到的一些挫折、困难、打击，你怎么去克服的？那同样的，作为编剧，你觉得你曾经遇过哪些很重大的所谓的挫折、困难？那你怎么克服的？
1: 我觉得，任何的编剧，尤其是，如果是倒回到2014年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就太自以为是、就是说太自以为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厉害、很棒，然后为什么你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给这么多的批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任何一个就是编剧他都可能会有的。为什么？因为就好像那个剧本是你的孩子一样，
0: 对
1: 对，那你脑袋瓜想出来生成的一个小孩。那像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时间已经到了，我现在没有这种的东西、可是其实只要你是一个创作者，我想导演也好，或者是表演者也好，他有一个追求完美的期待、所以那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做到一个最完美的艺术作品，哪怕今天的最厉害的大导演全世界拿坎城，对不对，拿威尼斯的，拿奥斯卡的导演，他还是有一些缺陷，所以我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暗示。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心态非常好，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哈，像这种艺术工作者也好啊，或者是所谓的创业者也好哈，如果你一开始想的就是说，哎，我希望所有人都称赞我，然后什么都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最完美，你就根本就不会开始了，因为永远没有所谓完美的这个东西嘛。甚至我觉得创业哈，它某种程度可以是说，你提出这个想法、这个产品、这个服务，其实呢，你是想要向全世界证明。我才是对的，然后你们都是
1: 对，
0: 其实
1: 就我才是最厉害的那一位。
0: 对，然后作品也是啊，就你这个作品，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太想到说，哎，这个谁的批评啊，哎，有道理，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的作品，你永远就会做出一个，哎，这个大家都说，哎，不错，然后不会出错的，那反而没有它的特色。你一开始有没有被这个困住？反而不知所措、
1: 我倒是反而是我想做一个我自己很有特色的东西、但后来其实就是就是讲难听，就是你阅读书很少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并不是、其实你多看很多的作品，其实啊、不好意思，可能60年前或者100年前或者莎士比亚他就已经用过你的方式，而且用的比你还要美、就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阅读量或者你的眼界，这个其实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编剧你会越写越有味道，然后你会越写越有新的可能性、因为你的人生经验，你对世界感悟已经越来越不同。那可是回到一个就是完美主义的心态来说、其实这恰恰是我的认识很多朋友，就是编剧朋友、他们其实我认为他们才华甚至是非常强，但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写？因为他们总觉得像写的第三页第三发不是那个不是他要的。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呢应该是说会很可惜的点，很遗憾的点是，其实反而有一个厉害的作品出来，但是他因为他就让自己写没有写下去，所以很可惜。那所以我会觉得，对于目前想做编剧或者已经仍然在做编剧的朋友们，就是我会给一个小小的意见啊、小小的建议哈，建议就是说，其实无论如何都是你的东西，

0: 是，
1: 那在你的世界里面，它都是你成长的证明，就是请珍惜它。
0: 嗯，就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些作品啊，你一定会很想要它能够呈现出来嘛，可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舞台剧也好，电视剧、电影也好，它真的那个成品你要做出来，嗯，那肯定是要花很多钱的。
1: 嗯，
0: 所以你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有人他讲说，好，那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 AI 工具，那我就用 AI 来，用我的剧本来生成这样子的影片就好了，我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要请演员啊，要用设备机器把它拍出来，或者是说我让啊，比如说可能学校某一个社团啊，他们就付一点点授权费，就去演我这个剧本，让他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一直就摆在我的这个电脑里头，他没有一个呈现。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作品能够被看到，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品？
1: 这有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大哉问啦，就是说，其实回应到说 AI， 其实很多人认为 AI 是有这个办法去呈现你想要的作品，嗯，但是回应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用那个 AI 做出来之后，会发现哎，怎么就这样？就是反而它有这样的一个惊诧，就是说，
0: 对，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就是编剧，其实也要知道，其实导演他在导的戏的时候，他是让这个戏变成是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剧或者是电影，嗯，他其实他有他的二次创作，甚至如果是影视的话还有剪辑这第三次的创作。那我个人认为每一次的创作，不同的人介入进来，未尝不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厉害。
0: 嗯，
1: 因为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导演合作的过程，发现他好像他说我那个东西可能他就说哎，有点啰嗦，他删除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今天是心脏很小的，或者我今天玻璃心碎一地，那我可能就很不爽，甚至可能就闹掰了。可是现在的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是说好，那因为是导演嘛，那导演他就是，我觉得编剧跟导演的差距是导演他要为整个戏负责，
0: 嗯，
1: 那我觉得编剧的话他只要为他的剧本负责到此为止，嗯，那我觉得导演那好，那我反而会期待哎，这个导演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他更有趣。其实有的时候厉害导演他是会用他的某种世界观，
0: 嗯，
1: 某种艺术创意把你的一些文字他弄得更有趣出来。
0: 是，
1: 那我看过这样太多太多的例子，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在你的世界之外的东西，但它可能是更有趣的。
0: 是是，对于你这样子一个编剧来说，会不会每一天呢，啊，都非常的精彩有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喜欢写文章嘛，
1: 嗯，
0: 所以我每次会看这个社会事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以这个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我就开始来写一些相关的文章。那我也是一个标题党啊，所以有时候我先用这个社会事件来当成是标题，但是里头内容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知名的港星余文乐啊，他离婚了嘛，对不对？好，那我就会说余文乐离婚反而让我想到，好，那大家就会看我在这写什么。我写的其实是啊，他当时那个岳父啊，本来这个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啊，但是后来失败。我讲的是企业经营这件事情哦，啊，所以我会用标题来吸引大家啊，好像是一个社会事件，但其实呢，我是讲这个社会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好，回到你身上，你平常的一些创意啊，是不是也就是会从哪里来，或者说就像我一样，从这些所谓新闻社会事件啊，然后让你哎，我可以透过这个事件来讲一个我想要讲的这个主题，你怎么做？
1: 因为我不大像是每天都要生产出一个报道，或者就是不像记者啦，
0: 嗯，
1: 那
0: 是，
1: 或者也不像说一些专栏作家，他是每天都要写这个。那我觉得编剧来说，他像我来说，我是一个很重视故事的人，
0: 嗯，
1: 那所以呢，那故事这件事情的点就是有故事啊，我觉得这故事有趣，我就会很关注，甚至很搜集资料哈，看看这个故事，比如说一些罪案，比如这次一些罪案发生，或者比如之前发生的一些这样的一种比较大的一些罪案哈，那我就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惊人的事情？
0: 嗯，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会去平常会做这样的一些积累，
0: 就自己去发想了，对不对？去延伸，
1: 嗯，对，嗯。但同时有的时候也放空，也未尝不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先让自己的整个五感打开，就是你先去感受一下今天的，比如说哎，这个气味，或者说今天这样的一个都市的空间里面。或者今天我去一个荒郊野外的时候，哎，那有没有新的什么东西？但是你也不要太过于

0: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太过于说一定要在此时此刻抓灵感。其实我觉得先把自己的那个五感打开之后，你灵感慢慢就会出来。其实这是积累是更重要的事情。
1: 是是，我们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哈，你可不可以简单几句话给到我们这些也想要成为所谓编剧的这些年轻朋友？
0: 那如果是说编剧新人的话，我的最重要的意见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你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不管有多少人说你不适合做编剧，如果你真的很想写故事，先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故事一定要写得多完美，你先写就对 ，just do that。就是你去做它就好，把它先做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你持续的去做，做一年没有人看到你，做两年，做三年，做十年呢，我讲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个加油打气的过程，
1: 是是是，开始做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精神呢不管是对于编剧也好，有志成为编剧青年也好，或者对于创业者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星辰的分享，谢谢。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巴西总统大选四号首轮投票，劳工党籍 PT 现任总统鲁拉以 45.1% 得票率落后自由党 PL 候选人参议员弗拉维欧波索纳罗，后者以 47% 居首。消息公布之后，圣保罗股会齐涨，显示市场对弗拉维欧领先保持乐观的态度。俄罗斯当局在五号试图淡化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疑似感染鼠疫死亡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正密切监控情势，也愿意向俄方提供协助。后有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五号说，他们空袭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一座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和沙烏地南部多处。据报，利雅得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乌克兰政府表示，其远程空袭已经使俄罗斯超过半数的石油炼制能力陷入瘫痪，削弱了莫斯科当局在已持续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当中向俄军提供补给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五号表示，美国已因一些威胁而将所有B-1 轰炸机撤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的性质，只有表示他认为是和伊朗有关。美国总统川普五号在社媒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把汽油价格高涨归咎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伊朗战争不再是该问题的原因。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五号表示，与美国的谈判毫无意义，只会导致攻击再度发生，并称美方目标是推翻伊朗。素食巨头麦当劳在美国芝加哥联邦法院面临向全国集体诉讼，被控透过人工智慧 AI 定价系统非法协调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餐点价格。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李红。哇，这个天气还是多变化哦。这几天呢，大家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尤其是北部地区的朋友哦。在南部地区还是一样高温炎热哦。好，这个南北天气大不同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多一些的注意，尤其天气变化的时候，

所以早晚呢天气稍微凉一点，也希望大家带个薄外套，千万不要感冒了。因为现在感冒呢，第一件事啊，医生就叫您要检验一下哦，到底有没有是新冠啦、流感啦、 A 流还是 B 流啊，哇，这些要全部一 round 的一个检查，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普通感冒哦。其实感冒的时候最磨人的不是身体的软弱，也不是呢要吃很多的药，而是等待。我自己认为啦，你去看一个感冒就是小感冒，可是你到诊所居然要花两三个小时诶。哇，当然那个诊所是真的病人蛮多的啦，可是如果真的要看一次病花两三个小时，真的好辛苦哎！如果再加上没地方坐，哎呀，那真的又是让你非常辛苦的。好，我们也期待大家健健康康，不要有感冒。天气变化大，还是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微信传真情。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昨天桃园以北和宜兰大雨哦，不晓得你有没有受到影响呢？今天清晨也明显降温了，最低温落在新北 19.2 度，跌破了20度哦。随着东北季风势力的减缩，今天北部的降雨稍微缓和了，但是迎风面还是略有阵雨哦。明天7号开始就会更稳定了，不过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大哦。好，这天气的变化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哦。还记得中秋连假的时候啊，哎，这个高铁啊，疏运啊，这个人潮塞爆了，自由座排队乱象，进而影响到对号座的动线哦。不仅仅呢，大家自由座啊，涌到了七号车厢，影响了这些啊，这个不爱坐的朋友，还有呢，也影响到了哎，这个商务座的那边的状况哦。台湾高铁决定呢，在明年7月新车正式上线之前，要祭出非常时期的特别调度的手段，也就是为了突破现行只有34组列车的运用限制，高铁透过内部的集思广益，把原先只有在连续假期使用的非常做法常态化，也就是要把既有的运能发挥到极致，全面的提升整体的服务和疏运的品质哦。高铁公司说，每个礼拜五下午5点到晚上9点的下班时段，是逢通勤和返乡两股人潮哦，同时涌现，所以这就已经变成旅运的超峰期。如果再遇到了所谓的连续假期，台中以北的自由座的需求更是瞬间暴增哦，所以就拖垮了整体搭乘的品质。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痛点，现在从10月8号开始，每逢礼拜五的下班超尖峰的时段，会从南港或台北发车，密集增开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在这关键的4个小时，将每小时2班，总共8班的运能，而且采取商务车厢外全车自由座的模式营运哦，希望能够用最充裕的空间精准的分流前往桃园、新竹、台中等站这些比较短程的旅客，有效的来疏解庞大的排队人潮哦。这项扩大运能的背后，仰赖着高铁打破常规的行控的措施。过去列车抵达终点必须耗时驶入基地进行折返的程序，而现在呢，透过特别调度，列车改在月台进行只要12分钟的快速折返，就是马上再度发车投入北上营运。这项调度不仅可以成功的抢下大概

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也让原来需要八组列车才能够达成的密集班次大幅降低到至少只要五组列车就可以完成任务，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北上自由座旅客的等候时间啊！哇，这个光是要等大家都很辛苦啊！中秋过了，现在要面对就是即将到来的双十国庆啊，双十国庆起码也有三天的连假哦，台湾高铁更是严阵以待啊，所以针对10月8号连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人潮，高铁已经备妥运能供给，确保达成南下每小时2班、4小时8班的全车自由座的服务，在整个国庆疏运期间总计要提供23班列车，把自由座的车厢数放大到9到10节以加强载运啊。另外也为了鼓励大家避开尖峰时段，高铁特别在10月8号加开深夜延后收班车，并且在10月10号收假的时候加开北上列车，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运能逼近极限的非常时期，希望大家也可以尽量的来利用离峰或者深夜延后班次分流来搭乘啊、哦！那未来也希望能够更精进这项措施，希望能够达成精准均化的疏运目标哦。

年的国庆的烟火在十月十号晚上在哪里呢？不在台北，不在台中，不在高雄，在台东啊！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将有国庆焰火举行啊！台东县政府因应活动期间会有大批的观赏人潮涌入，所以特别规划了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串联台东火车站、台东转运站和台东市的海滨公园活动会场，方便外县市的旅客还有台东县民可以前往观赏国庆焰火。今年的国庆焰火是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预计在十月十号的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在卑南西出海口南岸释放19000多发的焰火。同时呢，由阿豹和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的青年管弦乐团共同演出，结合音乐和焰火的展演，将南岛文化、原住民族的音乐元素、台东山海意象和交响乐编制融合，希望能够呈现台东山海和南岛文化交织的国庆夜景啊！如果您真的很想当场亲眼目睹现场看到，您不妨可以安排一下哦。当天的活动呢，由下午3点开始，由餐车市集率先登场，所以民众呢，您可以提早到场享用美食，欣赏海滨的风景，一直到晚上7点到7点20分有国庆大秀，是由即将成真火舞团，这是最近今年非常红的火舞团哦。即将成真火舞团结合原名艺术喊炸邯郸演出，7点20分到7点半则是由大武、星星、嘉兰、台版及大鸟国小的原住民学童组成的台东县立儿童合唱团带来了同心牵世界演出，用歌声来传递祝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不是说有八点半开始有这个卑南西出海口的19000多发的焰火就开放了，那焰火结束以后呢，就是到了

即将接续到十点，就有所谓的南岛派对。南岛派对有安排了不一样的一些歌舞哦，也有现场的部落青年，还有知名大家部落在部落非常非常喜欢的叶爱玲也会到场哦，所以让大家在欣赏焰火之余，还可以继续的感受台东的音乐和文化的活力哦。台东县政府表示，这次国庆焰火活动临近台东市区，交通方便哦，甚至你可以选择步行前往哦。当然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免费的接驳车，这服务时间从当天下午的2点就开始，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坐满就开，坐满就开哦。看现场的搭车人数、交通状况，再机动的看要不要加开班次，来疏运活动期间的人潮。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哦。好，这个、如果您是这个接驳车服务是双向对开嘛，所以如果您是搭火车来台东的，您就可以由台东火车站出口往右侧步行到公车站第七月台搭乘。那么在台东转运站搭乘的，您可以在转运站第八月台候车。搭飞机到台东的，您可以搭公路客运8128路线到台东的转运站，再转乘这个接驳车到活动的现场，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哦，而且会让你辨识得很清楚，有一个识别牌，就是国庆焰火在台东，您可以认得这个识别牌，你就可以上车。好，所以在这当中一定有大量的人潮，请大家届时呢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交通管制的措施，多多利用步行换免费的接驳车，尽量少开车到现场哦，免得没地方停车，也会造成了交通拥塞哦。所以希望大家安心的观赏国庆烟火，轻轻松松的前往活动会场，一起来共度热闹的国庆夜晚哦。哇，这次的国庆焰火在台东啊。

有一名女牙医啊，在诊所执业的时候，她竟然用这个诊所里的医疗器材自行卸除她的美甲，还把整个过程录制成影片上传到社群平台哦，引发了大批的网友猛烈的抨击哦。虽然他事后赶快把贴文删除，可是仍然在网络上发酵，排山倒海的负面批评引来了。所以看到呢，这真的引起网友强烈的反弹哦。有人说啊，这个以后谁敢去啊？拿磨假牙的医疗器材来磨自己的美甲，安内干后啊，明明自己就可以在家里买一组磨头自己用，但是为了流量，选择在诊所里直接卸除，这样子好吗？这同业牙医也说，他说重点这种牙医八成呢器械用一用也不收啊，地板可能也不会扫，是等牙柱去上班就会看到一团乱哦。好，所以这当中呢可能也是要大家啊，真的是表达个人的意见想法，确实不太妥啊。

有人说我一口甜的都没碰，为什么血糖还这么高啊？对呀、啊，有人呢是不爱吃甜的，甚至蛋糕、饼干、汽水，好几十年来都。

碰都没有碰啊，这个当事人觉得很冤枉哦。可是在一旁的太太就在旁边说，可是他一餐吃两碗饭还配酱锅。后来才知道，饭虽然不甜，但是淀粉其实就是糖，有字旁的糖啊。舌头尝不出白饭的甜，可是你的胰脏却尝得出来哟。好，所以身体并不认识甜，它是认识糖，就是有字旁的糖。甜只是舌头上的判断，当味蕾上的受气碰到特定的分子，就会传送甜的讯号到大脑，然后但是决定血糖高低的则是食物里的糖，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经肠道消化以后，最后变成多少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里哦，所以这一定要请您多多留意哦。其实戒糖的人呢，还要特别小心，还有吃起来不甜也是一样，是糖有字旁的糖的五类食物，包括什么呢？第一个主食类，白饭、面、馒头、吐司、水饺皮，还有拆解迅速特别快的稀饭。另外根茎类，地瓜、马铃薯、芋头、玉米、南瓜，这些其实是主食哦，不是蔬菜哦。还有勾芡跟酱料，跟汤、烩饭、糖醋、番茄酱、烤肉酱，好，还有咸的加工食品要小心哦，咸面包、苏打饼干、咸味的零食，另外还有酒，啤酒和甜酒本身就含糖，而酒精还会干扰肝脏的调节血糖。所以一个真心不吃甜食的人，你一天吃下去的糖，就是有字旁的糖，很可能相当于另外一个天天喝手摇饮的人的摄取量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这些呢其实也是要提醒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在看到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很冤枉啊，我没怎样，但又确实又变成一堆毛病哦。好，这可能也是要从生活习惯慢慢的来做一个了解哦。好，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提醒，好好的也来审视一下自己在生活里的饮食或生活习惯哦。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现在的孩子啊，说不能打不能骂，那到底该怎么样的教训孩子呢？有一本书叫《法国妈妈的旁观育儿》，这本书有提供使用的旁观的育儿技巧，包括有一些

方式可以让妈妈从崩溃瞎忙到悠闲育儿，只要你好好生活，孩子就可以好好长大，真的吗？其实孩子难搞怎么办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去看在这个很多的一个经验当中啊，其实低年级的学生经常会喜欢跟家人一起出去玩，他们也会表达他们多爱爸爸多爱妈妈，可是到了高年级，内容可能就变得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对爸妈感到失望，他们也想从同侪的身上获得认可。有人会说啊，我妈什么都不懂，只会一直叫我做什么，我会自己看着办啦，不要再碎念了。还有，我明明已经都说好，我知道了，可是他们还是一直讲，一直讲。很多的父母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孩子，可是什么事情都要念，但孩子呢，他们却认为我什么都可以自己解决啊，可是在你们眼里，我好像什么都不懂。所以常常彼此之间的对话就会越讲越大声，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可能就变成吵架了。其实有时候在不管孩子大小，我们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其实确实有时候孩子他们无意当中就冲出的一句话，可能真的就代表他心中的那一个特别的想法，过去不敢说，突然生气爆出来了。其实如果我们在跟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彼此已经有点作战了蹦出来了，是不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觉得要用更激烈的手段把它压下去呢？其实有时候这反而是让这个事情激化的更 无法收拾啊。所以有个妈妈说，她想要跟孩子唠叨的时候，她呢就会带她，不是在家里，到她是带她去公园的椅子上坐着聊天，或者到咖啡厅坐着聊天，因为这时候有周围的其他的人，所以他就避免在言语当中掺杂更多的情绪，因为毕竟在公共场合嘛。就是这样子简单的换个地方，妈妈的语气变了，孩子也可能愿意说了，而且这个妈妈她也发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她和孩子越来越了解彼此。要是只是出去外面谈一谈，可能他不会跟你去干嘛。如果说你跟他说我们去买买东西，或帮他买东西，或等他敞开心胸问问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当然孩子也要爱面子嘛，他会说回家再说。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责备他，父母也真的必须要在当下按下自己的脾气，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走着走着，你的气也就消了，你不会再计较在他的语气啊，或在他过去没有现在怎么这样啊，不会计较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呢可以跟他先不在气头上说一些负面的话语。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你自己心中有一把火，怎么办，快控制不住了，请你去打开窗户。虽然打开窗户是为了彼此之间说话小声一点，因为大家可能别人听得到啊，但是这确实也是一种改变环境的一个做法。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愿意。

告诉你，只是他觉得说了也没用，那一次没用，两次没用，接下来他就不想说了。青春期的孩子其实跟朋友也没有太大的依赖，他只是觉得就是单纯聊天，不要让自己他不会跟你做这样的一个讨论，或者是要说服他做什么，他觉得只是跟他单纯聊天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跟彼此之间，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不要带着目的，这次没谈没关系，下次再来。还有不要否定孩子说的话，我们先接受，先了解，然后我们再去试着去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有时候孩子也是学大人哦，因为可能你的老公也不太喜欢说话，孩子也或许慢慢的也会觉得干脆闭嘴就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跟孩子好好的来聊聊，其实我们所谓的难搞的孩子，我们真的要用对的方式让他觉得不是在家里，他是对立方，就是你的另外一方，不是跟你同一派的，他觉得跟你讲话很累啊，每次都吼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真的要换个方式，换个策略，跟孩子尽量先听再说，不要先拿你自己的人生的体验，你过去的经验碎念，这其实是会让他很想顶嘴或者逃避的。所以先听听他遇到了什么。所以刚刚讲了转换空间，对不对？开个窗户，甚至把他带出去公园里散散步啊，甚至出去跑步，还有给他自主权，让他知道哪个范围是他可以自控的，其他的请他也尊重父母，大家一起来讨论。所以不要在情绪高涨的时候要求孩子你要做什么决定，你一定要跟他断绝来往，你不要再去网咖了。好，不需要马上做决定，也不要他为了什么来道歉，要等双方冷静以后再温和的来做引导哦。好，我觉得这或许也是我们能够去更多更多来关心自我，关心孩子，关心这个家的一个做法，好不好？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慢慢的来学习一下哦。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放心节目哦。
1: 有时候难搞的孩子，可能你会觉得他真的是说也说不通，到底什么原因也不说，你就会认为他非常的难搞哦。其实有时候孩子心里受了委屈，他不敢说。原来有一位12岁的女孩叫萱萱，每天害怕上学。升上国中以后，她更害怕上学了。原本个性内向的她，就常常在上学前开始胃痛啊、头痛啊，甚至想到要踏进校门就感到焦虑不安呢。后来家人才觉得问题不得了，一定有什么长期的问题，赶快带到医院去看。后来才知道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原来是心理长期的心理压力才是造成他感到自己身体不适的一个重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原来萱萱她的身材比同年龄的孩子圆润，所以长期遭到同学的取笑，甚至取绰号，大象来了，大象来了，一句同学眼中的玩笑，让她每天害怕去上学。长期因身材遭受同学言语的嘲笑，包括被叫大象这样的一个绰号。他个性内向，不善表达，他选择把委屈放在心里，没有向老师，也没有向家人求助。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最后透过身体状况表现出来。不少遭受霸凌或长期承受心理压力的孩子，他不会直接说我被欺负了，反而他会先出现胃痛、头痛、恶心、失眠。这些不舒服不是装病，而是真的心理压力透过身体表现，这也是孩子向大人发出的求救讯号哦。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反复出现了一些身体不舒服，那你只安排什么肠胃的检查啦，还有头痛，为什么头痛，你忽略了学校的人际关系跟他的情绪状况，可能就错过了真正造成孩子痛苦的原因哦。家长应该了解孩子是不是遭遇了霸凌、人际冲突或其他的心理压力哦。相较于肢体霸凌，言语霸凌其实更容易被忽略哦。同学常常就说我开玩笑的，一句玩笑或一个绰号看起来没有造成身体的伤害，可是长时间却影响了孩子的自尊跟自信，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对同侪眼光格外的敏感，长期遭受外貌、身材或个性的嘲笑，他会出现焦虑、忧郁、自我否定，甚至拒学，就是逃避上学，还有一些社交活动都不愿意去参与了。所以家长看到孩子反反复复出现了一些身体求救，而且时间点都一直落在上学的这个时间，可能我们就要了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只有直接的下命令说你到底要不要去上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可能真的感觉到的头痛是很真实的。所以胃痛头痛有时候不是他逃避上学的一个借口，而是心理压力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哦。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平常的我们刚刚说聊天陪伴，还有先听请听他有什么事情想告诉你，建立他的安全感。如果发现他长期不讲话，出现情绪或身体的状况，我们可以寻求精神科、心理师或学校辅导资源来协助。有些孩子不是不想上学，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求救哦。霸凌带来的伤害有时候不是只有在当下，一个玩笑话、一个绰号可能都让这个孩子长期难以忘记这个伤了。要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孩子知道有人愿意理解、愿意支持，而不是只是跟孩子说你不要管他们嘛，你不要听就好啦，勇敢一点啊！如果是这样，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哦。所以当孩子反复以身体不适表达痛苦的时候，家长师长都应该留意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多的关心了解自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品，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次女高音 Joyce DeDonato， 她的一套名为点唱机的主题专辑。因为这位歌者呢，在近期再次接受邀请要在台湾来做演出了。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选自于维瓦蒂的歌剧《朱斯提诺》当中的这一段《我会见到我的挚爱》。

我们所听到的是国际知名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诠释了维瓦蒂的作品《我会见到我的挚爱》，来自于他的点唱机专辑。说到了 Joyce DiDonato， 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乐坛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位次女高音。这么多年以来，她以华丽灵动的歌声、精准细腻的一种表现的形式，还有深刻动人的戏剧张力啊，带出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声乐的作品，从纯净古典的美声，再到充满即兴精神的跨界舞台，我想它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张点唱机专辑，也是它大量的录音作品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在点唱机专辑当中的选曲呢，是汇集了来自于歌剧界、爵士圈以及 Tango 界的这个优质的音乐家和他一起来挑战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整个专辑是透过长期跟他合作的钢琴家以及作曲家 Greg Terry 啊，精心而且巧妙的编曲，将许多像是巴洛克的音乐或是爵士经典的歌曲还有音乐剧等等，结合了即兴交流，甚至有一种实验性的一个乐趣啊，在这其中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套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选曲是来自于音乐剧《他爱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他会喜欢我吗》。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再次来回顾的是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她的点唱机专辑啊。那么也非常欣喜的得知这个 Joyce DiDonato 呢今年12月份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记得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2019年，那过去他也曾经来到我们的卫武营，那这一回也会选择在国家音乐厅进行分享啊。我记得有一次他的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战争与和平，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延伸出主题式的音乐会，带给台湾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感动以及回响啊。其实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时事的人，他希望用音乐来跟时代的各种议题来做对话。Joyce DiDonato 其实在国际的声乐的领域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她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称为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泰晤士报也称赞她的嗓音是毫不亚于 24K 黄金啊。看到她如日中天的巨星风采，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她的成功之路

也有我们所预期的那所谓的一帆风顺啊。再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吧。1969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的 Joyce DiDonato， 在家里面七个小孩是排行在第六个。他的家庭生活是比较保守而且低调的啊。那他虽然喜欢音乐，不过在整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他认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够让他成为所谓的音乐老师，但是他一直非常喜欢表演，一直非常喜欢歌剧。后来担任教会唱诗班指挥的爸爸跟他说，教育人们，感动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有一种。诶，父亲似乎心胸是开阔的，他也开始展开漫长艰辛的歌剧追梦旅程。 Joyce DiDonato 是一直到26岁才录取了休士顿大歌剧院的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就是他认真开始想要唱歌剧，算是比较大器晚成的。而且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啊，他去上这个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第一堂课就被老师当头棒喝，跟他说 Joyce， 你有音乐性，你有天分，显然也很聪明，但是如果你这样继续唱的话是没有未来的啊。其实老师言下之意就是他唱歌的状况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必须狠狠地打掉重练自己所有的音乐功夫。直到了29岁，他还是他同一梯去参加这个音乐家培训年轻歌手当中唯一一位年纪最大而且还没有办法找到经纪人的艺术家。而改变他人生的契机或是舞台，就是他参加了多明哥的声乐大赛。当时欢迎朋友们，今天是音乐节，今天是音乐节，今天是音乐节。

我所听到的是美国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鸟园摇篮曲》。在这歌的一开始还是非常优雅的古典声乐的形式，到了中后段呢，这个 Joyce 好像走进了爵士乐缭绕的小酒馆啊，那跟着这些乐团高手们一起你来我往的完成了这么一段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就是《鸟园摇篮曲》。我们今天回顾的是 Joyce DiDonato 的点唱机专辑，这张专辑的曲目挺多元化的啊，有一些歌曲呢是学习传统声乐的学生一定要去挑战的，可能是所谓古风咏叹调的啊一些作品。那 Joyce DiDonato 说，有一些选曲呢是当时如果你想要成为歌手或者是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新生最早必须接触到的音乐，那这些歌是初学者必须一次又一次练习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有时候唱久了可能也会对这本来非常优秀的作品产生一种倦怠感或者是失去兴趣。但是这一回他在将他们声乐学习一定要唱的经典曲目拿来做改编，经过了他的钢琴家好朋友Craig Terry 的重新改编，哇，他发现这些歌曲是很好玩的，他有一些不同诠释的观点。那除此之外呢，在点唱机专辑 Joyce DiDonato 也选出了跟这些巴洛克时期歌曲相呼应的作品啊，像是 Torelli 在17世纪所写的你知道吗，这 Joyce DiDonato 就认为他在这个曲子里面所要表达的渴望跟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创作的我的孤独是一样的。所以在点唱机专辑你就可以看到他一边唱古老的咏叹调一边唱现代的美国流行歌曲啊，因为对 Joyce DiDonato 而言他们是同一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选曲的模式啊。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唱稍微晚一点的这个 My Solitude 啊，我的孤独，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写的时代名曲。

来自于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 Duke Ellington 的时代名曲《我的孤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Joyce DiDonato 在12月份呢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时间是在12月5号礼拜六晚间的7:30，地点是在国家音乐厅，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他现

场演出的魅力，不妨可以把握一下这次他来台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到了这次他曲目的安排依旧是相当的多样化，那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艺术歌曲，有歌剧的选曲，那也少不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Song Play 这个意大利古歌曲在当代再现的一个被诠释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这次在音乐会的安排都有可能再次的拿来舞台做呈现。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他之所以选 Duke Ellington 的《我的孤独》，其实是为了呼应他非常喜欢的托瑞里在17世纪就写的《你知道吗》。那托瑞里的《你知道吗》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必定要挑战的一个名曲。那我们就一直说，很多的曲子在不同的音乐家的诠释过程，可能会随着诠释者本身的生命历练也好，或者是视野打开也好，感触更深刻也好，所以同样的曲子，虽然他可能十几岁唱过，二十几岁唱过，但到他五十岁六十岁在唱的时候，哇，那个情感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这对 Joyce DiDonato 已经非常熟悉的你知道吗托瑞里的这首歌，在他后来周年过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情感来做诠释的呢？那这歌也呼应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我的孤独啊。我们来听听托瑞里所写的你知道吗， Joyce DiDonato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顶部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呢、啊。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 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 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诉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The Platter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a， 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aPe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保种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pel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啊、我非常喜欢这歌、啊、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啊，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pel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pella 来到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来变化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各种的缝隙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Dream Girl 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 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那今天来听听看 iMusicapella 如何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Listen。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I Miss Capella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还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iMus Capella，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哦，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即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给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七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Mus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之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e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喽，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2: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5: Hello， 你好吗？
6: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8: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卫生福利部健康币活动在10月1号开打，民众只要完成公费健康检查、癌症筛检或是接种流感新冠疫苗，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健康币。但有民众在网络上反映，如果是今年1月到9月所做的健康检查，将无法纳入计算，早知道就先不要检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任何计划都有起算点，如果往前追溯，可能衍生更多认定问题，想请国民健康署进一步评估可行性。农业部因应台美贸易协定，自2月开始修正规定，过去加工进口马铃薯发现发芽及退运，改为放行美国发芽马铃薯不必整批退运，可以去除发芽部分后加工为各式食品，引发发芽马铃薯有产生毒物龙葵碱的疑虑，造成民众恐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公布，拦截新制上路以来，首批美国马铃薯超过339公吨需要退运或销毁，不过对美国马铃薯抽验比例维持一般抽批，仅抽2%到10%。国庆三天连假将至，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5号连假前两天车流将集中在上午5点到下午5点，连假前一天下班时间

人潮因应十月九号到十一号台北大巨蛋演唱会，以及十月十号台北一零一国庆展演，台北捷运公司也公布疏运措施。其中，十月十号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二十分，淡水信义线往广慈奉天宫站方向列车将是现场人潮状况过站不停。台北一零一世贸站在晚间九点二十分起也陆续实施出口分流及管制，提醒国庆夜前往信义区的民众多加留意。新北市府推动板桥医疗园区，市长侯友宜昨天和医疗财团法人徐元志先生医药基金会、亚东纪念医院董事长徐旭东签约，将投入约125亿元打造地下四层、地上14层的新世代医疗大楼，规划513张一般病房及148张长照床，并设置24小时急诊、儿童紧急医疗及妇幼专区，整合急重症、长照、复健与社区健康服务，提升整体量能。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帮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黑暗总会过去，黎明终会到来。我再说一次，黑暗总会过去，黎明终会到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岳飞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抗金名将。就在岳飞准备离家远赴战场之前，岳飞的妈妈为了勉励自己的儿子，就在他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好像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哦。可是你知道吗，在宋史的史料里提到岳母刺的并不是精忠报国，而是尽忠报国四个字，原来我们念错了900多年哦。岳飞骁勇善战，将金军击溃，节节败退。对于金军来说，岳飞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对手，但是树大招风哦。秦桧见岳飞的势头太盛，就想要打压岳飞，他还极力的阻挠抗金，并且陷害岳飞与金军勾结。当时的皇帝听信了秦桧的谗言，就把岳飞打入大牢里，并且还为了侮辱岳飞，故意在百姓面前脱掉了岳飞的上衣。可是没想到也因此岳飞背上刻的四个大字也被百姓们看到而传开了。不过据历史中有关岳飞的记载，在《宋史本传》上写着，岳飞背后其实刺的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可以在战场上拼尽全力为国家战争，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打退金人，还给国家一片祥和和宁静啊！即便在战场上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是在所不惜哦。不过精忠报国跟尽忠报国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呢？这一字之差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精忠报国，精是精彩的精，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就算他为国家做牛做马都会一直报答国家的。可见虽然是只有一字之差，还是有一些意义上的不一样哦。那为什么会把尽忠报国改成精忠报国呢？在宋史当中有记载，宋高宗曾经手书精忠报国送给岳飞，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原因，使得尽忠变成精忠吧。也可见似乎皇帝的地位还是要高于普通的将领，无论皇帝有多么的昏庸无能，他们的地位也还是在那里哦。不过岳飞的英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哦，因此无论在他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刻字或刻的是什么字，都不能够掩盖他为国为民

所做出的贡献，而后代的人们也永远不会把岳飞遗忘哦，他始终是存留在人们的心里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免疫力攸关健康，低下会使得身体遭病原体入侵，容易并发肺部或脑部的感染，甚至罹癌哦。医师说，过多精制糖会影响免疫力，目前已经确定高糖饮食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也会影响肠道菌相，增加自体免疫疾病的几率，也会增加罹癌的风险，因为癌细胞爱吃糖哦。医生说，过多精制糖的摄取会导致身体容易发炎，进而影响免疫力，目前已经确定高糖饮食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新陈代谢症候群等等。饮食

当中的糖包括了葡萄糖、果糖、蔗糖、高果糖、玉米糖浆，过多含糖饮料或甜点会干扰免疫系统，而且会影响肠道菌相，增加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肝癣、肠道发炎疾病等等自体免疫疾病的几率，也会增加肿瘤的发生几率，更甚还会增加肿瘤组织细胞的免疫逃脱，也就是爱吃甜食的习惯不改的话，会造成肿瘤不容易断根，癌症容易复发哦。像胰脏癌，胰脏癌是癌王哦，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糖尿病。研究发现，高糖的环境会促使一种固醇调节元素结合蛋白过度表现，造成免疫失衡、癌细胞生长，减少癌细胞的凋亡，这些都会导致胰脏癌加速转移哟。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呀。

医生病了，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

活广角镜。火锅虽然美味又暖胃，但是处处藏着热量陷阱哦。医师提醒，要吃火锅又要苗条，除了挑选低卡及原型食物之外，要记得避开三样地雷，才够吃得安心又健康哦。火锅的隐藏热量陷阱多，随便一盘五花肉就可能爆卡，汤底配上肉片，火锅料随随便便都是超过1000大卡，想不发胖都难哦。那怎么办呢？重点就是要挑选低卡及原型食物。医师说，体重过重会影响骨头健康，造成膝关节压力大，因此火锅料还是要聪明吃。他也点明了火锅当中隐藏的发胖陷阱，第一项就是肉类，8片猪五花就要614大卡哦，8片牛五花也要518大卡，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瘦肉、白肉取代肥肉跟红肉。第二样火锅高热量陷阱就是加工火锅料，8颗贡丸就要392大卡，8颗花枝丸也要360大卡，8颗燕丸要248大卡，8颗蛋饺要208大卡，100克甜不辣则要200大卡，还有甜品也要注意，光是2球巧克力冰淇淋就要220大卡，100cc 的可乐则是51大卡。所以提醒大家，吃火锅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热量，避免发胖喽。

0: 爱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忍不住呢，抠抠手上或嘴唇上干燥的皮，或者是你有爱咬指甲的毛病。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小时候的习惯啊，或者有人会说我压力大停不下来。其实这可能小则有爱观瞻，大则影响身边的人，还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哦。可是这到底是不是疾病呢？要去看哪一科呢？在日本已经有相关的研究哦，他们说这样的一个常常忍不住抠手上或嘴唇上或爱咬指甲或抠头皮，这其实这种病症没有什么正式的名称，只有在人为的皮肤炎跟强迫症之间游移哦。不过后来在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把它正式命名为抠皮病，那么在日本也把它命名为皮肤剥落症，和身体畸形恐惧症或囤积病或拔毛症等同类，是属于强迫症的新型疾病哦。抠皮病的共同的特征是一直剥一直抠自己的皮肤，最常发生的是在脸，还有呢在这个自己的手上，有可能是用手指，用指甲或用针，有的人还用捏子。大部分是在健康的皮肤有小小的凸起物或变硬的角质皮，会重复的去撕去剥，但也有可能用牙齿咬。好，那谁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可能是遭受巨大变故，有可能是换工作啦、结婚啦、地震啦、火灾啦、搬家啦，好，可能突然遇到压力很大的一个重大事件，还有独自一个人完全没有压力的，可能就是呢像动物一样在没有压力不用找食物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哦。还有有的人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从自己最近的皮肤开始下手。那有的呢是在青春期痘痘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去抠啊抠啊。那么成年人只占了 1.4%， 而3%是女生。那常常会有成人会觉得自己呢是手不干净，去一直洗手，或者是有不安或后悔的感觉。这可能都跟剥皮症有关系哦。剥皮症的症状严重轻缓因人而异，虽然已经有人正式确定病名了，不过可能还有很多的精神科医师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病，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癖好或不好的习惯而已。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自己，先从自我观察做起，记录自己一天剥了几次皮，浪费了多少时间，让你了解这实质上的一个重要性哦。还有呢，用我们的习惯去改变它，让自己不要被这样的病症所苦啊。

时间过得好快哦，开开心心的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咯，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陪伴你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在教唱新歌，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加上是不熟悉的语言文化，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挑战，哀嚎声不断。我鼓励孩子们说，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们正在最难的地方，慢慢练习，持续练习，一定会有进展进步，一直到最后能够完全的享受在其中。过程不容易，但是努力后的果实却是甜美。持续这件事情需要加上一点坚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有机会能够遇见那最美的风景。看到有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也跟朋友们来分享，讲到每天坚持八件事，哪八件事呢？微笑、适应、理解、包容、欣赏、谦让、善良与感恩。这八件事每一件都好厉害。第一件事情是微笑，

事情真的常常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可能遇到了觉得不顺利，或者是难以沟通，每件事情好像都卡卡的。但是若我们愿意转换心境，改变自己的心，用另外一种眼光或者是角色来看待，让自己能够去适应或者是去接受，可能整个状况就会改观。第三件事情，理解。理解知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前面的适应也有相关联，很多的误会来自于不了解。而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试着理解，理解别人的感受，理解事情的缘由，在不同的高度、角度，就能看到事情不同的面貌，就会有更宽阔的理解，发现更多美好。第四，包容，包容，生活会越来越美。这句话我解释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不要太过钻牛角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蛮美的。愿意包容，心境更宽，比较不去计较，也更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第五，欣赏。欣赏，人际会越来越广，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懂得欣赏与赞美，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美好的友谊。第六，谦让。谦让，度量会越来越宽。谦卑让我们的心更柔软，也让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第七，善良。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善良的心最是纯洁，简单纯净是最美的。第八，感恩。感恩，运气会越来越旺。懂得感恩的心是良善的心，懂得感恩的心是谦卑的，懂得感恩也能够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感恩的人也比较能够包容理解适应，也更能有喜乐的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啊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第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第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第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维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哈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哈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瓦、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

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萨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萨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萨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萨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0: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
1: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非常喜欢读耶利米书啊，因为我觉得耶利米书里面充满着感情，因为耶利米书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绝对的理性，然后那个很严厉，他其实是很柔软的，然后里面充满着一些爱，充满着被爱，也充满着天父的爱，在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节经文也是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常常在我很软弱很困难的时候成为我的帮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话，就是神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天父，昨天跟你分享上帝用什么来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呢？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他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爸爸，爸爸跟孩子之间最深的一种生命关系是什么？就是爱嘛，就是爱啊。即便你很严厉的责罚你的孩子，责备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孩子，那个背后的出发点是因为爱。而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有的时候都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揍了他一顿。但是天上的父不会这样，他每一次的管教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不会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揍我们一顿，他不是这样。人间的爸爸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不完全，可是他是完全的神，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以永远的爱。但是你心里面也许也在说，可是如果他真的爱我，为什么会让我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况呢？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接下来是人怎么回应神的爱。神的爱从来不变，永远的爱就是说不是断断续续的，或者到哪一天就停了。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可是为什么我走成这样？是因为我的选择，我选择进入神的爱，领受神的爱，然后走在爱和恩典里，或者我决定我要离家出走，好像浪子一样。浪子为什么后来在猪圈里面？他说：“爸爸，你说你永远爱我，我怎么会搞到我现在在猪圈里？”不是爸爸把你搞到在猪圈里面，是那个浪子自己选择走到猪圈里去的。他选择他的人生一步一步一步离上帝的爱越来越远。我还是说，我用下雨天，外面雨好大，上帝撑了一把伞在那里，那把伞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爱的伞，是恩典的伞，那把伞一直撑在那里，在他的那个伞，那个祝福和爱的恩典里面，你就享受恩典祝福。但是我选择自己走出去，然后你说我怎么，上帝你怎么会爱我，害我淋得跟那个落汤鸡一样。不是上帝使我变成一只落汤鸡，是我选择走出上帝的爱。如果你也觉得我怎么会搞成这样，上帝怎么，我怎么会搞成这样，你要不要回过头来说，上帝求你光照我，我是从什么时候走出你的爱的？我是从什么时候走出你的祝福的？当我回转，好像浪子一样回转，回到爸爸的面前，回到爸爸的家里，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台湾圣经公会投入圣经翻译与出版70年，致力让不同语言及族群的读者都能够取得买得起、读得懂、信得过的圣经。70周年庆祝活动高雄场在10月3号中午于寿山中会凤山教会举行，国内外联合圣经公会代表、教会机构及信徒参与感恩礼拜及云游会，共同回顾圣经翻译与福音传扬的历程，并展望后续事工。感恩礼拜由凤山教会管弦乐团演奏序乐，接着由台湾中会翻译小组带领会众以族语诗歌赞美上帝，讲道则邀请牧师蔡瑞义以圣言新传世代同行为题，从早期信仰前辈投入纸本圣经翻译，谈到今日发展出的有声圣经、网络版本及数位平台等多元形式。他指出，上帝的话语能够塑造生命，因此需要持续翻译、出版与传扬，进入不同世代及族群。礼拜中也安排以圣言合一仪式，各代表依序将现代中文、现代台语、客语、族语及印尼语等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放于讲台上，并以母语接力祷告，象征不同族群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合而为一。教会一楼举办的云游会，有地方教会所设置的烘焙面包、咖啡、文创商品、原乡手工艺品及特色料理等摊位。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在现场介绍美好脚踪系列绘本，呈现多位投入文字事工的信仰前辈，包括参与布农族圣经翻译的胡文池、投入达悟族圣经与圣诗翻译的魏克林，以及推动白话字圣经与文字事工的巴克里，让读者透过绘本认识前人的信仰与服事历程。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走进日月潭耶稣堂的游客多半只停留10多分钟，旅人来去之间，日月潭耶稣堂的同工们也持续陪伴当地的孩子，从音乐、品格教育走向放学后的课业辅导。位于南投县鱼池乡的日月潭耶稣堂，目前由社团法人台湾日月潭基督教爱与服务关怀协会投入服事。耶稣堂建于1971年，起初提供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造访日月潭时礼拜祷告使用。如今位于日月潭畔的黄墙白柱教堂，成为旅人可以走进接受祝福祷告的场所，也承接各地教会的聚会。主责传道郑丽雪提到，耶稣堂没有固定的会友，在这里受洗的人后续会转介到各地教会，让他们在生活所在地持续聚会。而虽然观光人潮带来工作，但也让不少家长难以兼顾孩子放学后的照顾。郑雪丽传道观察，当地许多家长投入饭店及观光相关工作，要到傍晚6、7点才有空。假日游客多，往往也正是父母亲最忙的时候。孩子下课后若缺乏

需要他同样放在心上，因为他看见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我和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开始还是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笑话，说这个李先生呢是在桃园中正机场海关服务，就负责检查旅客的行李。有一天啊，有一个老太太从欧洲旅游回来，随身就带了几个非常名贵的瓷花瓶。他就拿起其中两个花瓶，就跟这老太太说，哎呀，他说你带这个花瓶啊超过限额了，这两个要打税。这个老太太立刻脸色一沉，就发飙了，说你说什么？这两个花瓶是我辛辛苦苦从老远带回来的，花了很多的钱，你竟然要我把它们打碎，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我这样做啊？开始开骂了，打碎打碎不太一样，很有意思。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于打碎的这个，我们对这个名词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花瓶是可以被打碎的，这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立马就发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的沟通不容易嘛，有时候就会因为这种发音的问题，还有彼此对于某些名词，有些名词我们就比较理解，很容易联想，有些名词我们不熟，所以我们就不太懂，然后就很容易的偏差想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啊，在节目里有常说嘛，我们遇到觉得自己想要发飙，然后觉得对方出言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先让自己先安静下来，然后呢要去核对一下我们听的有没有错误啊，打碎，你的意思是要我把花瓶打碎吗？他其实只要这样问就好了。这样一问的话，李先生一定会忍不住会要笑出来，说不不不不不，当然不是要你打碎啊，是因为这个价格高，所以你要交点税金哦，不就解决了吗？来听歌，今天在节目里面首先选这支歌曲呢，也是支合唱曲，昨天也是听的合唱曲，但这支歌曲的名字是幸运草。为什么选这支歌？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家我要每天要等车，等车旁边有这个行道树嘛，行道树的花台里面呢还会长一些这种炸酱草出来，我每一次只要是经过有炸酱草的地方，我一定会走得比较慢，然后呢眼睛就搜寻看有没有四瓣的幸运草。从小好像知道说四瓣的炸酱草是幸运草的时候，每一次看到炸酱草我就是习惯性的想要搜，哎，还真的是找到过，跟我妈妈找到过，跟儿子找到过，每一次找到的时候就兴奋的不得了，哎，其实很好玩，找到幸运草自己就是幸运嘛，其实未必啊，但是找到的时候就是有种惊喜的感觉嘛，那种感觉是很棒的。那今天我又不是找到了，只是今天有做这个动作，所以在刚才找歌的时候看到幸运草，就想说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幸运。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跟朋友分享的是宇宙观十月号杂志当中的主题企划文章。这期杂志里面的主题企划是都是为你好，亚洲式教养的爱与伤，都是为你好。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吧，哈。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以爱之名，是丁介涛所写的。他就说啊，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华人家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金句之一，就是孩子再怎么大都还是孩子，对不对？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可能自己都有讲过哈。一方面呢，这句话是承载着华人家庭深厚的亲情跟羁绊，就是说不管孩子走得多远啊，年纪多大，在父母的心里面始终是有一个位置就是留给他的。不过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透露出一种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就是在父母的眼中，孩子似乎永远都是那个

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视角在先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返台的时候一席幽默的谈话可以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就笑着说呢，自己已经是63岁了，可是呢还是会被父母亲碎碎念。他甚至幽默地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开玩笑说，不过这句话好像也反映出了某些事实啊。所以这不只是华人家庭的共同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亚洲家庭普遍存在的一种亲子文化。也就是说，孩子可以长大，但是父母心中的孩子却不一定跟着长大。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那黄仁勋今年六月访台之后，随即就奔赴韩国，而从台湾到韩国，两地的亲子处境其实是有着高度的共鸣，尤其是在教育这件事情上，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希望你用功读书，而是被赋予了翻转人生、提升阶层，甚至是光宗耀祖的沉重意义啊。很多的热门韩剧里面，我们总是能够清晰地看见这种亚洲式教养的爱与伤。譬如说《天空之城》啊，就把升学竞争跟精英迷思推向了一种极致。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挤进顶尖的大学，不惜是要砸下庞大的资源跟人脉，最终呢，却让孩子在几近窒息的高压之下酿成了让人遗憾的悲剧。那么相较之下，另外一部剧是《浪漫速成班》，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描绘这种疯狂的补习文化，为了抢进明星老师的课堂，取得更好的教育资源，父母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动用人脉寻找捷径。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千奇百怪的教养招式，而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焦虑的核心，那就是我绝对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于是教育呢，不再只是个人的学习，而演变成整个家庭如临大敌的一个大战场。而这种替孩子安排人生的现象，其实不只是说在学生阶段、求学阶段会这样。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日剧《乱来，我居然会成为社长》。而在这个剧里面啊，女主角呢，高梨楚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呢，她的妈妈还是拿着女儿过去写的人生计划表追到东京，质问他说，为什么没有按照原先的规划一步一步实践。因为对这个妈妈来讲呢，人生好像有一套应该遵循的时间表，就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啊，什么时候要结婚呢，什么时候应该生儿育女儿。总而言之呢，他就觉得就是应该照着这种时间表嘛，按表操课，到了什么时候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从要考上什么学校，到要从事什么工作，到什么时候应该要结婚生孩子。哦，父母的关心好像就是一路陪伴着孩子成长，也可能就是在那种不知不觉当中呢，延伸到孩子的人生里的每一个重要选择。他提到电影《天好运》，这个电影就描绘了另外一种更深层的父母焦虑，就是说当孩子的人生没有按照父母预想的轨道前进的时刻，父母呢甚至可能就是把孩子所承受的痛苦归因于当初做错了选择。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啊，这个杏子呢为了怀孕不得已就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而当爸爸得知说女儿因为生育问题承受身心煎熬的时候，非但没有单纯的去安慰女儿，反而责备她说，为什么当初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丈夫呢，甚至在情绪激动之下还打了女儿一巴掌。这一幕

我就是让人不舒服嘛。可是很值得思考，父亲的行为固然不应该被合理化，可是如果往深一层看，他这个愤怒的背后或许同时是存在着担心、心疼、后悔以及对女儿人生不应该这样的一种强烈想象。其实他的内心里面，他想的是想要保护女儿，可是呢，用的方式却是伤害了女儿。所以这种以爱为名实则伤人的极致呢，在古装的一个陆剧《延禧攻略》当中也同样的血淋淋的上演。这个在剧里面啊，娴妃的母亲为了救丈夫跟儿子，就向女儿苦苦哀求，当女儿没有办法如她所愿的时候呢，这个妈妈甚至以自己的死亡作为最后的情绪武器，留下家破人亡都是你的错，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生了你这个无能的女儿啊。哇，这个话实在是太伤人了啊！而这句情绪勒索也把亚洲父母最沉重的控制欲还有精神惩罚推向了顶峰。所以当爱父慢慢的就变成说，我赋予你生命，你呢就要得为我负责，变成这么一个枷锁的时刻，血缘反而成了最沉重的一个牢笼。那究竟什么样的父母才算是教养的好呢？知名的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从父母对孩子的掌控要求跟情感回应程度出发，他就提出了四种常见的教养形态，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检视父母的爱究竟是如何被孩子感受到的。第一，这父母是开明权威型，就是高要求高回应这种的父母啊，就是说这类的父母啊，对孩子有明确的规范，明确的期待，但是呢不会只要求孩子听话，而是愿意说明原因，也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同时也会保留讨论跟调整的空间，就是开明权威型啊，高要求高回应。第二种呢是专制独裁型，这种类型的父母基本上是高要求可是低回应，所以这种父母很重视服从纪律还有规范，对孩子呢有高度的期待，可是很少回应孩子的情绪跟需求，所以基本上就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啊。第三个就是宽容溺爱型，那这种类型的父母就是低要求高回应嘛哈，那对孩子会充满着支持包容，愿意满足孩子的需求，可是比较少设定清楚的规范跟界限。还有一种就是袖手旁观型，那这一类的父母呢就是低要求低回应了，对孩子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可是呢也很少提供情感支持跟实际的陪伴。那如果说成长在开明权威型的亲职教养环境之下，孩子往往能够在界限跟情绪发展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那相反的，如果是长期处在那种过度控制、过度溺爱或者缺乏关心跟回应的教养环境中，孩子就可能在无形的压抑跟碰撞当中留下大大小小的心理伤痕。所以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带着伤痕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成了父母，然后又会发展出怎样的图像？他所受的教育，他生长的一个氛围就是这种的氛围。那有一天他也成了父母了，你说他会发展出怎样的图像？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基本上非常可能他会做跟他父母一样的父母，对不对？而带着童年伤痕长大的孩子成了父母之后，

之内心往往会告诉自己说，啊，我绝对不要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所以他们可能急着补偿孩子，把当年自己渴望却不可得的一切加倍的给予下一代。哦，是诶，很多父母确实是如此。不过这份给予的背后究竟是全然的爱呢，还是也夹带着自己内心深处还没有完成的未尽之事呢？当父母不自觉地把童年的遗憾、失落、需求套到孩子的人生里去，原本想要弥补的可能不再只是孩子了，而是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所以受伤的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先跟父母和解，才能够避免把伤害带给自己的孩子？或许真正需要和解的不只是说我跟父母的关系，更是我跟自己童年经验的关系。跟父母和解不一定意味着原谅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代表说必须要忘记伤害、否认委屈。真正的和解有的时候只是终于能够承认说，哎呀，那时候的我真的是受伤了，也能够明白说父母的选择是他们的人生功课，而现在的我可以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当然了，也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跟父母和解，因为孩子长大了，父母就老了。有些父母经过一辈子的生活经验，早就形成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跟思维模式，所以就算是孩子长大了，还是很难真正的理解孩子的感受，更不容易承认自己曾经造成的伤害。有些父母可能永远不会道歉，也可能永远不明白当年自己认为为你好的那些话跟做法曾经在孩子心里留下多深的痕迹。这时候呢，成年孩子或许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先完成自己的成长。亚洲式教养的爱与伤呢，就好像矛跟盾，始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交织发酵。父母以爱为出发点，却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留下伤痕。孩子呢，其实是渴望被理解、被接纳，却也可能在成长之后继续背负着父母曾经给予的期待跟影响。所以孩子如果有机会跟父母和解，当然不失为一条值得走的路，能够彼此理解，重新看见对方的处境，让过去的伤有机会被说出来、被承认，甚至能够被修复。哎，这是一种很珍贵的关系经验哦。可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等到父母真正理解、道歉或改变。因为可能有的父母已经离世啦，有的父母即使是年事已高，依然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也有人呢，是穷尽一生都没有办法理解孩子当年为什么会这么受伤。如果我们把和解的钥匙永远是握在父母的手中，那么自己的人生就有可能一直停留在等待之中。所以啊，成长的关键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父母是不是会改变，但是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样的面对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改写童年的故事，却可以选择不要让它继续的书写未来。而当我们能够带着走过伤痕后的理解跟力量成为父母，那么孩子得到的便不只是更多的爱，而是一个不必为父母完成梦想，也不必承担父母情绪，也能够安心成为自己的一个成长空间。或许呢，作者说，这是我们这一代能够送给下一代最珍贵的礼物，让爱继续，让伤止步，继续的爱，但是不要再造成更大更多的伤害。
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受过

你作者所提的这些伤呢，其实父母是好意，对不对？是基于爱，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基于爱当中呢，往往可能就是带给孩子更多的一种的束缚，或者在这个爱当中呢，在言语里面，其实带给孩子很大很大的一种的伤害啊。很多的父母就是所谓不是说嘛，爱之深则之切嘛，所以很多的话就套在孩子身上，然后孩子受伤觉得难受，还说我不是为你好吗，我爱你我才讲，我会去骂隔壁的小明吗？不会啊。所以就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心理的一种伤哈。对，亚洲的父母可能大多都是如此，我们自己是为人父母的人，自己其实需要自己好好的去检讨啊，在上帝面前求神光照，让我们看到。但是很多时刻，当我们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选择权，选择我们就照父母的模式去带我们的下一代，还是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自己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就尽量去避免不要用父母的这个模式，而能够用其他的模式，多去理解孩子啊，多去成为孩子真正的一种支持力量，而不只是限制他们，为他们画好蓝图，要他们依图啊而前进啊。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非常独特的个体，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去发现自己的特别，同时要协助孩子能够长成他的一个样子，是不是呢？来听支歌吧，这支歌是什么呢？祝福在于你，好不好？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和您分享的这一篇呢，是徐立慧所写的《你让我很失望》，副标题是一个儿子跟亚洲式孝顺的拉锯。作者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哈，他就提到说一个场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刻意的放轻动作，结果才把门推开一条缝，哦，客厅的灯光就照过来了。爸爸跟妈妈都还没睡，两个人啊就坐在那儿等这个故事的主角回去。就他还没来得及脱鞋呢，质问就已经迎面而来，你把这个家当饭店呐？你觉得凌晨两点回家是可以接受的吗？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等等等等哦。哎呀，我想类似这样的场景对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也熟悉吧，是不是？绝对不陌生，是吗？而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故事的主角已经是20多岁了，不是十来岁哦，也不是那种什么青春第一次瞒着父母跑出去玩啊，那种青春少年，不是哦，而是一个有工作、有朋友、有自己的生活圈，也有能力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了。啊，因为完成学业，入了社会工作了啊，可是呢，只要一回到家，他就觉得自己的年龄好像就要立刻自动倒退。啊，去了哪里呀？跟谁去的？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呀？所有的这些

问题都在他回到家之后一一交代，必须交代。他也试着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希望父母能够尊重他的私人空间。但是呢，父母的回答却是非常干脆，而且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叫界限呢？你别忘了，我们是你的父母，哈。所以在很多年之后呢，这故事的主角还是会记得这句话，什么是界限？我们是你的父母啊。因为他为什么忘不掉这句话呢？他觉得那不只是一句气话，更像是这个家庭里的一条从来没有被说明，但是所有人却必须遵守的规则。意思是父母跟孩子之间不需要界限，因为自己是被父母生的养的，所以父母就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一切。因为父母爱孩子，所以呢，父母就有权可以干涉。因为是家人，所以呢，拒绝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父母爱你，所以才这样，然后你又拒绝父母的这种关心，那是你不对啊。哦，你伤害了父母，你让父母觉得难过，你让父母觉得他白养了你，是不是？所以在这当中你看，哦，真的是非常之麻烦。后来呢，这个主角才发现，在很多亚洲家庭里面，为你好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温柔也最沉重的一句话。父母就会说，我们都是为你好。这句话也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你穿什么衣服啊，你交什么朋友啊，读什么科系啊，做什么工作呀，什么时候结婚啊，跟谁结婚啊，要不要生孩子啊，薪水应不应该交给家里啊，反正只要关上为你好，原本属于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选择就会突然变成全家都有权参与的一种公共事务了。有一次呢，主角的妈妈就看着他忍不住说，你都几岁了，你不能成熟一点啊，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嘛。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这句话的背后就好像拖着一整套没有写下来的人生规范。男人该怎么样呢？男人应该稳重，不要太任性，男人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要能够赚钱，要有肩膀。年纪到了呢，那就应该结婚生子成家立业。遇到了挫折，哦，那最好自己吞下去，因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太脆弱。所以他就不止一次听见他的父母说，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呢，他听到这句话心里会苦笑，想说剧情反转，我可能根本不会有孩子。可是这样的话呢，他未必说得出口，因为在他父母的人生脚本里面似乎早就已经有他的位置了，读书就业成家买房生孩子孝养父母，反正就是一幕接着一幕，最好呢就是按照既定的这个顺序，步步进行。那人生如果说偏离的轨道，父母首先感受到的往往不是说，哦，这个孩子正在经历什么，而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期待的样子啊？所以呢，比较也就成了家里最常出现的一种语言。你为什么不能像你的兄弟姐妹一样啊？人家都有博士学位了，你看看你。有的时候呢，主角就会听着，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生气还是应该笑啊。因为长久被比较的人，最后往往不是更努力，而是开始怀疑说，哦，那自己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被父母单纯的看见？不是某个人的哥哥，某个人的弟弟，不是一个学历不够高，收入不够好，生活方式不够符合期待的儿子。

只是自己。那么最伤人的其实不一定就是那种责骂，而是那一句说你真是让我很失望。所以主角甚至常常拿这句话自嘲，说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句话裱起来呀，因为父母真的常常对他就是说这么一句话。其实这句话还真的是很伤人哈，就觉得自己似乎在父母的眼里是一无是处啊，这让父母失望。而看起来有些时候也像是开玩笑的反应背后，其实也藏着常年累积的委屈。当父母说你让我失望，表面上呢说的是自己的情绪啊，自己失望，落在孩子身上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个讯息，说如果你不照我的期待的话，你就是一个让父母伤心的人，你就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那这个主角就是说，其实他不只是要负责自己的人生呢，那他还得负责父母的感受，那这个担子有点太过沉重了哈。而这也是亚洲家庭里面很难解开的一个结，爱跟责任往往被牢牢的就缠在一起，最后呢甚至连金钱都加在里面了。有了工作之后，父母就会问他说，既然你都已经是上班族了，为什么你不给我们钱啊，意思是你都赚钱了，你怎么不给我们呢？这个呢才叫孝顺尊重，要给我们钱啊。另外一个熟悉的说法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经济上一直支持你，难道我们不是你的好父母吗？他当然知道，其实父母对他来讲真的是有付出，从小到大的学费啊，这个吃啊住啊生活费啊，全部都是父母这个负担的，这些也都是真的，他都知道，他也不否认，也不是说毫无感恩。可是呢，当过去的付出一次又一次的被提出来，而作为要求服从的理由，结果原本属于亲情的东西，慢慢的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味道。本来就是因为父母的职责嘛，父母爱孩子嘛，所以父母基本上是为孩子是无条件的付出嘛。可是老是说这种话，你都赚钱了，你还不给我钱等等，你叫我养你花了多少钱等等，哎呀，就好像这是一个在我身上花了钱我需要还的那种的味道哈，变质了。就好像说是一张很多年就签下而自己却从来不知道的条款的借据，好像父母的付出孩子必须要回报，那父母牺牲，所以孩子就应该要听话，父母把自己养大，所以成年之后自己一部分人生理所当然的那就是属于整个家庭的，属于父母的。所以孝顺不再只是一份感情，而成为衡量孩子道德好坏的一个标准。给钱呢是孝顺啊，那顺从呢是孝顺，不反驳当然也是孝顺。至于成年子女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愿意，以及他究竟想怎么样安排自己的人生，反而没有人问了。而让这个主角真正感到受伤的一次是被裁员，因为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昨天还有工作，第二天他就成了一个失业者。其实成年人都明白啊，被裁员带走的不只是薪水，他还会动摇一个人的自信，让人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让未来一下子就变得很模糊，因为一下子没有工作，那之后我怎么办呢？怎么走呢？尤其对一个从小就被教导说男人就是要有工作，要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来说，失业绝对不只是工作上的挫败，就更像是某种身份上的一种失败啊。一个男人该有工作，可是自己没工作了啊。那个时候呢，这主角还来不及完全消化发生了什么，因为是突然被裁员。可是裁员之后的第二天，他的父母就问说，

你什么时候找到下一份工作啊？他就愣了一下。其实也许父母并没有恶意啊，从他们的角度，那可能就是一种关心的表达，因为他们很怕，哎呀，这个孩子没有收入了，担心这个孩子的未来就不稳定了，啊，你没有收入，你怎么结婚呢？等等，我的父母会担心嘛，所以他就会本能地问出最实际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找下一份工作？但问题是，对一个才刚刚突然失去工作的人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快恢复正常啊？而他真正想听的其实只是一句说你还好吗？因为来得突然，他自己消化不了，他当然有情绪，他希望有人真的关心他，但是没有人问这句话。而这就是他跟他的父母之间最深的一个落差。父母很习惯用解决问题来表达爱，但是他呢，是渴望自己的情绪先被理解。父母关心的呢，就是你工作没了，被炒了，那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但是他正在经历的却是失落、羞辱、恐慌，还有对未来的那种不确定。当一个人还站在瓦砾堆里，身边的人却已经催促他赶快盖下一栋房子，那种关心啊，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压力，承受不了的压力。而为了维持和平呢，也只好隐瞒，为了避免争吵，只好保持沉默，为了不再被干涉，也只能逐渐地把自己的生活关在门外。一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开始说，这是我的决定，也开始学习说不再解释所有的事情。父母就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变了，甚至责怪他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淡，不像以前那么体贴。可是对这个主角来讲，那个不是离开父母，而是把自己的人生一点一点拿回来。感恩不应该等于说交出自己的选择权，孝顺呢，也不等于说完全要服从。父母的付出当然值得被珍惜，可是却不能因此取消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生命的主权。所以这篇文章最后作者说呀，我可以是你们的儿子，但首先我是我自己。啊，对于一些做子女的来讲，成年子女啊，会不会觉得说，哎呦，我也有类似的状况。但对于做父母的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提醒？是，做父母我觉得有时候在无意之中啊，真的就会犯这样的一种的错误，因为觉得自己是关心孩子的，而且在自己的眼里，自己的孩子好像都还是孩子，都没长大，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份责任，很多父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即便孩子已经20多岁、30多岁了，然后还是要紧盯着他所有的一切。所谓的妈宝啊，不是说只有这个不到10岁的小孩，或者是10来岁的青少年，有可能啊几十岁都还是妈宝啊，什么事都要跟妈妈说，然后妈妈也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事情，而父母呢也干预孩子所有的决定，不管他在读书的时候要学什么，日后工作做什么，交女朋友交男朋友怎样，结婚要怎么结啊，什么时候有孩子，为什么不生孩子，等等等等。甚至对于孩子的教养，很多的父母都觉得自己好像有责任要参与卡，却就是忽视了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基本原因就是在这里，忽视了孩子是一个基本个体。而当一个孩子成年之后，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父母其实对待孩子就好像是对待一个朋友，这个不是说疏离哈，就是那种的感觉，是你要去尊重他，你对朋友你不能什么都干涉嘛，你要关心，但是你不能干涉。而对于孝顺来讲，也不是说凡事都要听父母的才是孝顺的，你怎么定义孝顺？绝对不是凡事都要听父母，是不是？而父母呢，真的，即便我们在以前受教育的时候，可能长辈的人并没有

没有去受到很多很多的教导，说什么要保持界限呐、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安全的关系啊，要怎么样，没有上到很多的这种课。而现在的父母呢，自己以前的父母，当然也是有比较传统方式的对待，所以对现在的父母来讲，也是面对这些的课题，需要自己虚心的去学习，去改变自己，是吗？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呢，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不管你是哪一个角色，都祝福你在这个角色当中能够非常的怡然，而且在这个角色当中真的扮演的恰如其分。一起来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吧，我的灵安静，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理。

0: 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陈淑桦演唱的《秋意上心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邓丽君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爱的箴言》，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经典情歌，它背后更承载了音乐教父罗大佑与邓丽君之间一段极具代表性的音乐交汇。罗大佑是在1981年创作了这首《爱的箴言》，当时的罗大佑正逐渐从校园民谣时期的浪漫文艺走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爱的箴言》这首歌的歌词极具哲理，它并非描写某一个特定具体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罗大佑对爱的本质进行抽象与提炼后的结晶。歌词中所说，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又说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自己，表达的是一种近乎修行般极度无私且心甘情愿的奉献，在一段感情或生命的历程里，将美好与青春送给对方，把凄凉与岁月留给自己。罗大佑是1981年创作这首曲子，由于他认为这首歌的旋律气质非常适合邓丽君，于是在1983年他便率先将这首曲子交给了邓丽君。邓丽君拿到歌后，由日本的音乐人与冈仁填上了词，于1983年6月先行发行了日文版《白色的孤挺花》，收录在邓丽君日文专辑《旅人》中，这是这首旋律在世界上第一次正式出版。邓丽君随后又在1984年录制并出版了大家熟知的国语版《爱的箴言》。就出版时间而言，邓丽君的日文版是这首歌的世界首唱。在邓丽君发表日文版的3个月后，罗大佑才在自己的专辑中推出他亲自演唱的国语原版。罗大佑的嗓音沧桑撕裂，唱出的是一种命运的沉重与宿命感。当这首歌交到邓丽君手中时，她以甜而不腻、柔而不刺的独特唱腔，将这首带有淡淡哀愁的歌曲转化为一种温柔、释怀且疗愈的力量。这首歌被公认为她最完美的演绎歌曲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演唱日文版的《爱的箴言》，接着是她的国语版，再为您播出罗大佑所演唱的《爱的箴言》。

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祖籍江西的他1966年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进军东洋，与单曲《雨中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张唱片大卖了136万张，使欧阳菲菲迅入要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她能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网络发表，短短几天就有超过100万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后嗓音的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她又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推荐欧阳菲菲这首电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给各位。

民国85年，台湾歌坛出现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巨石唱片与音乐新彗星亚太地区的惠妮休斯顿来形容她，她就是来自屏东的客家女孩彭佳慧。彭佳慧以浑厚而富有爆发力的歌声出道，很快在歌坛上崭露了头角，隔年推出专辑《说真心话》，销售突破了40万张，而其中一首带着浓浓复古情怀的《旧梦》更成为令人难忘的作品。《旧梦》写的是爱情走过之后留在心底的遗憾与追忆。彭佳慧并没有一味用强烈的唱腔表现伤感，而是让声音在轻柔与浓烈之间转换，像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

重新翻阅一段已经远去的感情。他的歌声有力量，也有细腻的情绪，因此“旧梦”二字在他的诠释下，不只是过去的一段恋情，更像是每个人生命中都曾经拥有却再也无法回到的某一段时光。而这首歌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是在副歌里巧妙地融入了1963年叶枫演唱的《落花流水》。叶枫是华语流行歌坛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歌手，《落花流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优雅与韵味，30多年后，这段熟悉的旋律重新出现在彭佳慧的《旧梦》里，仿佛两个不同时代的歌声在时间长河中意外相逢。叶枫1963年唱的《落花流水》唱的是那个年代的情华，1997年的《旧梦》则重新拾起这份情怀，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以彭佳慧充满张力的嗓音重新诠释50年代60年代的老歌记忆与90年代的流行声响，在一首歌里交汇，也让《旧梦》多了一层复古而不守旧的魅力。作曲人李正凡凭借这首作品在第八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的肯定。所以再听彭佳慧的《旧梦》，我们听见的是其实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场跨越30多年岁月的音乐对话。当叶枫的《落花流水》从记忆深处缓缓响起，那些已经远去的青春也仿佛随着旋律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叶枫的《落花流水》，还有彭佳慧的《旧梦》。

提到台湾摇滚天王伍佰，许多人脑海中除了浮现《浪人情歌》与《挪威的森林》的深情沧桑外，绝对少不了那首让全场观众跟着疯狂摇摆的动感神曲《你是我的花朵》。虽然《你是我的花朵》节奏欢快且具备舞曲元素，但依然保留了伍佰的摇滚乐团编制风格独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摇滚乐的冷酷印象，以极具感染力的节奏和简单易学的舞蹈迅速席卷了大街小巷。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节拍与摇滚吉他，加上简单好记的花朵舞，在2006年发行后成为经典的带动歌唱曲，被视为是伍佰展现

轻快洗脑曲风的代表作。这首歌曲的诞生背后有一段相当有趣的草插曲。当年这首节奏轻快的国语流行舞曲原本是伍佰特别为香港知名的女子团体 Twins 所创作的，然而歌曲完成后却意外遭到了退稿。伍佰随后决定肥水不落外人田，亲自将这首歌收回来并重新演绎，结果这首带有复古电子与摇滚风格的舞曲由嗓音粗犷的伍佰唱出，反而产生了极具反差萌的独特化学反应，成为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民舞曲。这首曲子常在演唱会上造成大合唱，是华语乐坛著名的带动跳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今天老歌曲旧时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跟万芳合唱的爱情现实杯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从周四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各地气温回升。在今天气温方面，北部花莲低温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以及东部地区23到34度，各地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多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暌违15年，插画家基米12月将再次重返华山文创园区，推出特展，以绘本头碰头说说话为核心，串联经典作品向左走向右走以及月亮忘记了，带来全浸式沉浸互动展。与基米头碰头全浸沉浸互动展首度以全数位形式呈现，将绘本图像拆解重组转化为观众四周展开的动态场景。展览从12月24号到2027年的2月14号，门票在10月7号开始贩售。曾在日本东京现代美术馆展出的人气展览坂本龙一，10月31号将来到北美馆展出。北美馆表示，展览采网路预约制，从10月15号上午10点开放首波预约。展览将回顾日本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开创性的艺术实践，集结7组大型组装作品，并精选相关文献资料，包括1999年的歌剧，以及多名艺术家长期合作的作品。而坂本龙一展览将从10月31号到2027年3月14号展出，地点在北美馆。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心跳”为题。文化总会集结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有铁窗花、半桌、圆桌，到珍珠奶茶和科技、自由、平等，描绘台湾日常风景，也回望民主历程的重要时刻。今年特别选入四首唱出土地气氛、时代脉动的歌曲配乐，分别为浊水溪公社以及 9M88 和交工乐队以及戴小军的作品，展期从10月7号到10月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文化部去年在大阪世博期间与日本大阪举行 We Taiwan 系列活动，今年将活动搬回台湾，除了带来展演，台湾光谱展览从10月8号开始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特别扩增选书专区。文化部也预告 We Taiwan 人气角色阿威也将现身台南国家美术馆店铺，除了盲盒、娃娃、钥匙圈、贴纸等系列文创商品，也推出台南限定的台湾光谱展览。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3: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4: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2: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5: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2: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5: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

0: 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1: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正是校园民歌运动的全盛时期，而当时赵慧中的诗歌大多翻译自国外，尚未有丰富的本土诗歌创作。有一次天韵合唱团到台中演唱，团员们听见商店里不断播放校园民歌，因此便开始思考，
1: 你觉得圣诗是不是可以更接近人群一点呢？
2: 对啊，教会的诗歌如何能走出教会的围墙呢？
1: 诶，我们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就在这样的理念下，天韵的团员开始尝试创作，以本土的曲调配合圣经经文与个人文字创作来写歌。不久天韵首

张创作专辑《野地的花》于1980年发行，专辑一推出便马上收到许多人的回应与共鸣。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野地的花》不单是此张专辑的主题名称，它也可说是当年流行福音诗歌的先锋。作词者叶维新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比喻，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带出基督信仰所传递的安慰与真理。作曲者吴文栋则谱出了平易近人的旋律，让大人小孩都朗朗上口。我们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一则故事说到，一位盲人在夜间走路时总是会打着灯笼，旁人看到他这样的行为都笑他多此一举，于是就问他，
2: 你既然看不到路，干嘛还打灯笼啊？这不是白费蜡烛吗？
1: 只见那一位盲人很认真地回答说，
3: 不是的，我打着灯笼啊，是为别人照亮的，这样啊，别人看见我就不会撞到我了。
1: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愿意付出行动去照亮别人的时候，就是照亮自己。同样的道理，当你我在生活中欣赏别人时，就是欣赏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跟您一起互相勉励，在我们的人际互动关系中，能积极的与人分享，欣赏他人，使我们的生活更积极正面，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也让自己得着益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2: 说给

0: 嘿，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们分别差了5岁跟10岁。其实，在我的观察当中，我感觉我们这个短短的年龄差就有小小的世代差异，哎，就是我们的休闲娱乐跟我们看待一些事情的看法，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今天也非常的特别，要来跟我小弟聊聊，他准备要进入这个青少年青春期的过程当中，他的休闲娱乐到底是什么？他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他希望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还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小老三、小老弟，老弟你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2: 我是妞妞 QQQ， 哎，妞弟 QQ，
0: 非常欢迎妞弟的到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吗？
2: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2: 其实知道了。
0: 好，那你来说说，姐姐怎么告诉你我们要聊什么的？
2: 我们要聊不同世代的休闲活动，还有他的行程。
1: 就是你爱什么东西跟我们爱的东西有没有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一集的这个主题其实不是我想的，是 QQ 跟我说他觉得这很值得讨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那 QQ 你为什么想要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呢？
2: 因为呢最近呢这个战斗陀螺很红嘛，所以呢爸爸就帮我买一些战斗陀螺，我就刚好想说要不要跟姐姐和爸爸一起录音，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战斗陀螺，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议题了。
0: 哦，那战斗陀螺对你和你这个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同辈的同学们是一个大家的休闲娱乐或是放假会想要玩的东西吗？
2: 在我同学里面不算是，我同学他们都没有在玩那个战斗陀螺。
1: 哦，是哦。
2: 对啊，
1: 同学都没有哦。
2: 对，只有一些在教会的朋友有跟我一起玩。
1: 欸，我很惊讶欸，我以为你的同学都有欸。
0: 所以其实说它是一个教会蛮红的玩具，不是全部全台湾的五年级学生都在玩的。
2: 对，而且现在最近新庄复兴堂一直在办战斗陀螺的活动，我也想去参加。
0: 你想去新庄复兴堂的教会参加战斗陀螺的活动？
2: 对。
1: 是哦，我一直以为战斗陀螺是你们这个年纪那个年代大家都在玩，我看全台湾很多人在 PO， 很多人在玩。
2: 这虽然很红啦，但是我们学校应该是没几个人在玩。
1: 会不会是你不知道，或者是你们学同学没有人在聊这个？
2: 我有问过我同学。
1: 真的？
2: 因为我想跟他们聊。
1: 然后呢？
2: 但是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在玩。
1: 是哦，可是我看教会很多的孩子们都在玩。
2: 对啊，教会很多。
0: 那我们今天也想要聊聊，爸爸，你小的时候是不是战斗陀螺就已经在你小时候就盛行了？
1: 不是，我小时候玩的不是战斗陀螺。
2: 钢铁世代。
1: 我们小时候玩了一些东西，你们现在都是没有看过的。我们玩一个
0: 丢丢档啊。
1: 那是什么？
0: 就是丢东西的那个啊。
1: 我们小时候玩了一个塑胶片，然后那个塑胶片呢有马里奥样子的，然后有蘑菇样，就是有那个马里奥造型的。好，然后那个塑胶片呢就是这样扁扁的，然后我们就会放在地上或桌上，然后看谁这样推推推可以把每个塑胶片，谁的塑胶片可以推在别人上面就赢了。
2: 啊，哦，我知道，就是你要先这样戳，然后它就往上跳那个吗？
1: 也不能戳，好像我们的动作都是那个手指要去拨那个塑胶片，所以你拨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上弹。然后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让它塑胶片不要贴在桌上一片那种。

0: 我就是要练钢琴，
1: 嗯，
0: 然后呢，或是念故事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 iPad， 然后我小的时候也还没有弟弟可以陪我玩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的休闲娱乐就是自己跟自己玩，
1: 嗯，
0: 我小时候还会自己同时扮演两个角色，然后拿两个娃娃在那边自己跟自己讲话，就是对我来讲，我休闲娱乐就是自己跟自己玩，然后自己娱乐自己，或是去看书，然后我感觉我大弟现在的休闲娱乐就是打电动，
1: 嗯，
0: 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打电动，对，不是对我来讲不是一个休闲娱乐，可是在我小弟一出生，智慧型手机就存在了。
1: 对，
0: 所以他的休闲娱乐又更多了。Q， 你可不可以分享，除了在战斗陀螺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休闲娱乐？
2: 会看漫画，或者是打电动，然后呢，或者是有时候会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打羽球。
1: 其实你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里面，你已经算是蛮常看书阅读的。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讲说，你为什么上厕所的时候很爱带一本书？我其实今天也很想知道。
2: 就是玩手指就也很无聊，然后就想说利用这个时间来看书。但是、但是呢，看书也会增加我大便的时间。
1: 对啊，
2: 我就是一定要把一本书看完。
1: 然后我们都在外面说：“老弟，赶快出来！”
0: 老弟，我要刷牙，这样子，我们就要跟
1: 他
0: 抢厕所。
1: 超久的。
0: 没有，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主要是要聊聊这个世代的差异嘛。小的时候，爸爸你玩玩具那些的，就是在爷爷奶奶他们会告诉你说：“哎、欸，不要再玩了啦，去念书嘛。”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一看到小孩没在念书，小孩在打电动，就说：“我有说你今天可以打电动吗？把 iPad 收起来，把手机收起来。哦，我要把你手机没收等等的。”
1: 对，
0: 在你的小时候，这些休闲娱乐也会被禁止吗？那个塑胶片的
1: 塑胶片，我觉得我们因为塑胶片这种东西，就是你一个人在家没办法玩啊，他是要跟别人竞赛的，他所以他就是你没办法一直在家一直玩，然后玩到爸妈禁止你不要玩塑胶片，因为他是要跟别人的。
0: 嗯。
1: 然后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出现一种掌上型的游戏机、
0: 嗯、
1: 就是他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0: 就按键式的
1: 没有手机、嗯、但是有按键式的游戏机、嗯、爷爷奶奶呢就帮我买了一台
0: 哇、
1: 嗯、
0: 你也是过得很滋润耶
1: 然后我们那个游戏机只有一个游戏叫俄罗斯方块你们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天呢，等于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我们的 PS5 的这种感觉。
2: 是哦，
1: 对，
2: 这么高级哦。
1: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俄罗斯方块，就觉得那个游戏好高级哦。
0: 那是会让你偷偷带去学校，然后偷偷在抽屉里面按的吗？
1: 不会，我从来没有带去学校过，我就在家里。
0: 嗯，
1: 然后我也跟老弟一样会在厕所里打。所以老弟现在上厕所上很久，我都没有叫他出来，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也是会在厕所里面，就是弄很久。
2: 玩俄罗斯方块。
1: 对。
2: 就是最近呢，应该是说上学期、我的课余老师，
1: 嗯，
2: 因为他要退学，他要去
1: 换别的
2: 工作了，然后呢，他就把他
1: 课余老师换别的工作，
2: 对，他要去做肥料。
1: 哈？
2: 对。然后呢，他就把他一些教具拿出来，
1: 对，
2: 然后呢，他就送我们一个橘橘圆圆的战斗陀螺，
1: 嗯，
2: 然后呢，他就给我了六颗吧，然后呢，他好像是要你的中指、食指跟大拇指捏着它凸出来的那一根，然后呢这样转，
1: 嗯，
2: 然后它就掉下来，这样转转转，但是通常是
1: 就是一般陀螺啦，对不对？一般陀螺，
2: 而且你手上也要拿另一颗陀螺、
1: 嗯、
2: 去敲它，让它转更快。
1: 哦，
2: 看谁撑比较久。
1: 就是传统的陀螺，
2: 应该是
1: 这样。它的那个就是传统陀螺。对，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些电动啊游戏的时候，那些长辈他们都是玩这种传统的陀螺来当做他们儿时的游戏。
0: 嗯，
1: 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看到很多这个亲子界的文章就说孩子越来越3C 上瘾、
1: 嗯、
0: 那其实3C 也就是休闲娱乐的一种嘛，但是以前好像你不可能对陀螺上瘾，你不可能对塑胶片上瘾的，那为什么3C 会一直让孩子们上瘾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听完音乐我们可以再回来聊聊，在每个世代有没有不同各自家长担心他上瘾的东西、嗯、然后在这个世代我们怎么样从孩子的角度跟家长的角度来探讨孩子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嘉宾，叫做
1: 妞 Q。妞弟 QQ
0: 怎么讲两次都两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的就是我们的 QQ 呢，这个喜欢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呢？最近
1: 比较喜欢打电动、
0: 啊、
1: 打陀螺
0: 还打电动。
1: 嗯，对啊，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刚刚最后停在说为什么这些游戏会让人喜欢它，喜欢玩。
1: 从原本的就只是一个孩子们的休闲娱乐，例如说我小的时候看书啊、弹钢琴啊、玩娃娃啊，爸爸小的时候玩塑胶片啊、俄罗斯方块啊等等，都不会到这么上瘾和成瘾的地步。
0: 嗯，
1: 毕竟这个节目叫 A 确定就可以说嘛，那我今天要爆个小 Q 弟的料，他曾经有一次半夜偷偷看 iPad。然后被抓包被发现，像是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来问我爸，就是、那个时候你跟妈妈发现老弟偷玩 iPad 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反应？
0: 我们其实蛮生气的。孩子跟我们说要去睡觉了嘛，然后他没有睡觉，躲在被子里面在玩电动玩手机。我们就会觉得他在暗中做一些我们不想要他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在黑黑的地方玩手机其实对眼睛是非常不好。那我们的 QQ 其实从小眼睛就有一些增生的问题，所以眼睛都是红红的，所以我们已经带着他常常去看医生看眼睛，然后他又我们这么照顾他眼睛，但他又没有这么爱惜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突然间很难过。
1: 那 QQ 你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

0: 偷偷玩 iPad 的反应，爸爸妈妈骂你，那你现在有没有悔改？
1: 我也蛮生气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玩，就明明知道不能玩，但为什么要玩？
0: 嗯，哦，你也生气你自己？
1: 对。
0: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你也没办法控制你自己，就是很想要开 iPad。
1: 对，就是这样。
0: 没有原因吗？
1: 没有原因。
2: 嗯，
1: 就是感觉晚上有点无聊，
2: 嗯，
1: 睡觉又睡不着，然后就很无聊。
0: 所以你的生气不是生气爸爸妈妈骂你，你是生气自己明明知道不能玩，但是你还是玩了。
1: 对，嗯，就是这样。
2: 呀，小孩会被游戏吸引，这个事情呢是无可厚非。
0: 嗯，
2: 可是其实我有看过有一本书，他们就专门在研究这些游戏。
0: 嗯
2: 啊，其实他就说写游戏程式的人，嗯，他们不是在写游戏，
0: 嗯，
2: 他们是在写令人上瘾的心理。
0: 哦，
2: 就是他们的这个游戏的设计不是只是为了好玩。
1: 对，
2: 其实他们整个游戏公司，
1: 对，
2: 是有一群人一直在研究怎么让人上瘾，
0: 所以他非常懂心理学。
2: 他们非常懂，比如说，嗯，你去看哦，会让人一直打一直打的游戏，
1: 对，
2: 一定是有那种
0: 积分
2: 的曲线。
0: 对，
2: 就是你刚开始第一关一定是很快就会第一关，
0: 对，
2: 然后第二关就是就很快到90%，嗯，你就会觉得再打一局就会到第二关。
0: 对， 对，
2: 所以这个就会让人一打再打。
0: 嗯，
2: 然后 QQ 你有没有发现会让人上瘾的游戏一定是会有奖励。
1: 对，
2: 对不对？哈，他就是这次给你这个奖励，下一次奖励一定是不一样，所以有的奖励是90分，有的奖励是5分，所以你就为了要拿到更多奖励，你就会再玩一次，嗯，再去积那个游戏。
1: 像是最近有时候爸爸会陪我们玩传说对决，
2: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有一个排位赛的机制。
2: 对，
1: 就是每一个赛季之后你只要再打10场你就可以拿一个造型，就是类似这样。
2: 哦，对，类似这样子，就是，
1: 然后呢每次都会是不同的造型。
2: 对，所以其实刚开始没有人会上瘾，只是他就是用心理战去设计游戏让你上瘾。
1: 对，
2: 让你一打再打一打再打，打到后来就是每天就有需要它。
0: 那我们就只能完全单单的屈服于它吗？还是有什么可以帮助孩子们少一点玩 iPad 的方式？我觉得我先问 QQ 有没有什么时候哪样的想法在你的里面，或是谁跟你讲过什么话你也想要分享给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你会觉得说，哦，我想到这句话就会觉得我不应该一直对这个科技的东西上瘾，就算它只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一种。
1: 可能是你可以去找一些也有吸引很有吸引力的，然后也可以消耗时间的，不一定是要用科技。像我就会看漫画，因为家里有很多漫画，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有时候也会看上瘾。
2: 嗯，就是用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去取代你本来的那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要它克制克制克制，
0: 嗯，
2: 但是这些游戏是就是设计让你不想离开嘛，
0: 嗯，
2: 所以你也很难克制，
0: 嗯，
2: 所以你就只能像 QQ 说的，就是把那些本来会在生活当中会让你上瘾的东西，你就是转换其他的东西。
0: 嗯，
2: 比如说你找朋友打战斗陀螺，
0: 对，
2: 你就会不会一直在你手机的里面，
0: 让眼睛休息一下。
2: 对，让眼睛休息一下，或者是有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嗯
2: 嗯，像 QQ 很喜欢游泳啊，
0: 嗯，
2: 很喜欢出去公园跑跑跑。那这种东西多了，其实他就不会一直盯着他的手机荧幕。
0: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爸爸妈妈或者是大人都会告诉你说，你一直看这些东西眼睛会坏掉。以你的角度来讲，你真的觉得你眼睛会坏掉吗？
1: 我眼睛会坏掉，可是没那么快。
0: OK， 所以那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讲是有效用的吗？
1: 有吗？没什么，
0: 没什么效用。那你觉得家长应该要讲什么样子的话，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才有办法成功说服孩子们，就是真的好好的放下你的那些手机的东西？
1: 就可以让他反逆向思考，就是因为手。就是爸爸刚才说，就是会有一些奖励制度，
2: 嗯，
1: 就比如说你出去外面，

0: 跑跑跳跳，两个小时，你可以玩30分钟的手机，这样子你就可以休息比较多。但是呢，但是玩完三十分钟又要去外面玩两个小时，这样子类似像月换的兑换，
1: 就是一个时间的区分，然后就是不是单方面的只禁止你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只跟你说你的身体会出事啊，你眼睛会坏掉，其实对小孩来讲你觉得是没什么用的，这样子说，
0: 对
1: ，OK， 其实这
2: 是
1: 蛮有智慧，
2: 对 ，Q 刚刚这样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很棒的，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奖励如果换别的东西，他就不会一直盯着这个手机嘛。他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换他的奖励，那对他来讲就改变他的这些上瘾的吸引力。我觉得蛮好的、欸。
1: 真的，你很聪明，老弟。我突然想到，但是我忘记你的 iPad 有被没收过吗？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没收？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拿回来？
0: 就是之前，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不是那一次就半夜偷打电动，然后呢？被妈妈藏起来，因为我通常也要补习。
1: 那在你没有 iPad 的那段期间，你都在做什么？
0: 看漫画。
1: OK， 然后呢？
0: 然后呢？因为我需要补习，所以我就拿回来。
1: 你的补习是线上的课？
0: 对，线上课。然后呢？妈妈又拿回去，但是呢，因为妈妈不小心帮我排太多补习了，所以我要一直拿回来，所以她就给我了。
1: 那经过那次被没收以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改变吗？
0: 感觉不错啊。
1: 感觉不错。什么样不错？
0: 就让我可以不会那么长时间使用。因为就算不是在半夜玩，如果在平常一直玩，然后玩很久，也又有可能会被没收。
2: 对。
0: 所以呢，我就想说不要玩，或是玩一下就好。然后呢，其他时间去看漫画。
1: 就是你再也不想要 iPad 被没收了。
0: 对，
1: 你有学乖了。
0: 我想玩，但是就又不想被没收。
1: 就是你会学习怎么样管理你自己玩 iPad 的时间。非常好，非常喜欢你的分享。可不可以最后你鼓励一些青少年很爱玩 iPad， 觉得爸爸妈妈都不懂我，爸爸妈妈只想要限制我那样子的青少年，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0: 可能不是只是想要限制你，可能是为了你的健康，或是为了你的课业，为了你的一些情绪，因为如果你上瘾的话，情绪会变比较暴躁。像铁拳教育里面的，就是不是有，就是他们赌博上瘾。然后还有一些人打电动上瘾了，所以他们的情绪就变得
2: 真的真的。
1: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的用意都不是要害我们，
0: 对，他也想要让我们开心，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不开心，让我们情绪不好也是不开心，对，然后我们课业不好也会让自己不开心，
1: 没错。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讨论到了不同时代的休闲娱乐，然后也谈论到对于科技上瘾 QQ 的想法和爸爸的想法。
2: 对，
1: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也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让你有收获。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信心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然而，这样的信心并非从人的本性而来。要得着真实的信心，还需要有几方面的要素。首先，真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感觉上，那么环境一改变，心情一不好，信心就会直落谷底。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那么当股票跌了，经济不景气，信心也就垮了。圣经上说，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它就会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随着环境而动摇。其次，信心也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当你对一个人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任也就越深。这就好像你不会随便到机场找一个人托他带一笔钱回你家乡一样，你会找一个你认识并且信赖的人，才会把贵重的东西交托给他。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神，这样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当你把生活中的需要交托给他时，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与可靠。最后，这样的信心也需要你主动去寻求，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就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增加。真实的信心需要有行动，只要你肯寻求，就能拥有真实的信心。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今晚出门记得多带一件外套。今晚到周三清晨将是这波东北季风相对最冷的时段，尤其在嘉义以北到宜兰的郊外空旷地区，在云量少、风势较弱及辐射冷却作用加持下，最低温有机会下探16到19度。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带来的降温，南北感受差异明显。苗栗、台东今天到周三白天高温约28到30度，台中以南受到冷空气影响较小，今天起到周四高温仍有31到33度，到了夜间则要注意辐射冷却。嘉义以南到高屏低温约23到25度，花东及恒春半岛也有机会降到20度以下。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在总统府接见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代表团团员，

今年我国选手获得五金、十七银、三十三铜，共五十五面奖牌，在所有参赛国家及地区中名列奖牌榜第十五名。蔡总统除了肯定代表团的努力外，他也期勉没有夺牌的选手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东山再起。此外，总统还与运动部长李阳、拳击选手林玉婷一起品尝营养师在亚运期间为代表团特制的高蛋白珍珠奶茶。沉默刺客林昀儒今天在决胜局8比10绝境下惊险化解三个赛末点后，以3比2逆转世界排名第62的中国新星黄友正，在惊涛骇浪中挺进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16强，下一轮将遭遇南韩新秀吴俊辰和瑞典名将 K 卡尔森的胜方。女单方面，台湾一姐郑怡静在32强面对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名将王懿迪，最终以13比15、9比11、11比2、7比11苦吞对战10连败，无缘晋级16强。东山乡公所每逢中秋节前后举办的月亮什么东东，今年已迈入第七年，以月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打造约七公尺高的月球飞碟，搭配超萌玉兔与星际太空人，太空人手上拿着旗帜，周围搭配弯月及云朵造景，串联成完整的星际场景。从9月23到11月1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点灯，免费参观，在现场与装置合照打卡，还可兑换在地好礼。修复多年的蟾蜍山换名新村今年迎来全区开放，成为台北眷村文化节新的文化现场。今年活动以听眷村之声为题，将于10月9号到10号于换名新村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还首次打造活动主题曲歌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制作与演唱，运用多种拟声重现眷村声景，将生活声响融入歌曲，从日常声响、居民记忆到地方故事，重新阅读眷村。宝可梦训练家们敲碗到不行的 Pokemon Exciting in Taipei 终于要来了。宝可梦大游行将在10月10号到11号在台北市信义区香堤大道广场热闹登场，现场将有超人气宝可梦现身信义区街头，还有皮卡丘舞蹈表演跟宝可梦见面会，在市府周边的信义广场、信义安康公园及松寿广场，还有设置创意互动打卡景点。双十连假可以来信义区跟着宝可梦们一起开心玩，尽情冒险。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啊？对，我应该把这个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名单把它拿开来哈。OK， 来欢迎我们的季仲哥，欢迎我们的韩嫣，欢迎我们的未来更美，谢谢我们未来更美加入我们，还有欢迎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晚安，欢迎陈明哥 ，Hello。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 JoJ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哦，欢迎大家。我们看有哪些伙伴，欢迎娟士林老师，欢迎庆威，欢迎海豚，欢迎王杰，欢迎婉华，欢迎慧珍 Hello， 还有 Karen， 还有我们的薛佩玉同学，好久不见，潘平原同学 Hello，还有 Fiona， 金勇哥，还有 ENG Hello， 还有我们的曾娇妹同学，新朋友，你好，梅英，好久不见，翠梅 Hello， 还有我们的肯，等一下，这是新朋友，不可以念错名字，肯圆湖同学，对不对？肯圆湖同学，对，因为那个如果再近一点会很像绿，你知道吗？肯圆湖同学你好，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特别，欢迎 We， 好久不见呢，欢迎金勇哥 Hello， OK， 欢迎新朋友肯同学，他已经有来过一下，欢迎凯西，还有曾东哥，他们在大港桥散步，哇，好有好惬意哦，诗情画意。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们继续努力分享，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来到我们的1995年10月7号，哇，光辉的十月来了哦，来十月七号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呢？真的是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一个记忆，然后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很棒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这个记录啦齁、哦、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首先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对不起，本周第二十名的歌，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歌，本周第二十名是到第十七名往下降了三名，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的午夜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也都知道，这是有故事的歌曲，点亮霓虹灯，这是午夜场这张专辑，蔡琴加入了当时的点将唱片公司，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午夜场专辑当中的点亮霓虹灯。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午夜场专辑蔡琴在点将唱片公司的这一张专辑，非常棒，点亮霓虹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加上联盟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蔡琴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点亮霓虹灯。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位第二十名，有两位第二十名哦，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来，这个是杨明煌老师制作的专辑的精选，叫做一生的爱，然后呢是由群星所带来的用尽一生的爱，来到我们的榜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原本我们听到的是张克凡的版本嘛，现在是群星哦。杨明煌老师自己也有唱。

完全是用自己的耳朵去听，没有听出来我就不讲，有听出来我就会讲。你看以前的歌手的声音辨识度真的好强啊，对不对？

好好听的歌，用尽一生的爱，群星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二位第二十名，来欢迎听众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来，嘉音老林帮我娘咪奈城市自由行，北团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跟大家推荐，每一首歌都是好经典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因为有两位二十名嘛，对不对？接下来第十九名，上周第二十名往上升了一名，哇塞，这首歌超棒的。最近刚刚好是张国荣70岁的生日，哇天哪！如果他70岁，应该跟我们最后见到他的容颜应该是差不多的吧？现在人都很会保养，《宠爱张国荣》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名，张国荣所带来的《追》。

好听的歌曲，宠爱张国荣专辑封面发给大家了，在我们的赖群组，还没有加我们赖群组聊音乐聊生活 VIPING 1104，这是我个人的 LINE， 加入之后记得要私讯我说飞萍我要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等你来。

好听的歌曲，这是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宠爱》，张国荣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追》，也是电影的主题曲《金枝玉叶》的主题曲，还记得吗？哎，嘉义浪联盟两家平台城市自由行，最近香港都有这个张国荣70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的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是呢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展览，其实好想去哦。70岁耶，哇哦 OK。来，接下来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孟真 Hello， 欢迎燕子 Hello， 欢迎王杰，欢迎杰森老师 Hello， 继续帮我分享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慧娟，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Hello。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哇塞，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8名，而且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棒的抒情歌曲，它是从香港参加比赛，然后得到了香港的名次，然后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在香港有出专辑，这是他在台湾的前几张专辑当中的好歌，我们来欢迎，恭喜李玟 Coco 上榜的歌曲《被爱的女人》，这是当时的现代派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现代派是跟当时的华星唱片公司合作的，还记得这首歌吗？

0: 歌词写得真好，我不是每次失恋后都能够重新再来，失恋真的很辛苦啊。
1: 每次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
0: 来，每一位和线上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分享两到三次，这样我们马上就有60次的分享哦，因为我们现在有22位朋友，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Jaday。分享分享再分享，嘉音浪联播网 Nevinite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前500 Hello， 欢迎500，你好你好，这是新朋友对不对？欢迎建志哥 Hello， 欢迎宝兰，好，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感谢大家帮我们分享，所以呢有很多好朋友们可能刚好看到，然后呢也曾经经历过1995年10月7号这一天，就知道哇这个时候的排行金榜到底有哪前20名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是本周第17名的歌，刚刚是18名，比如第17名的歌上到第19名，往上升了2名，诶很厉害呢，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要往上升一名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升2名，恭喜我们周慧敏，大家说吃了周慧过敏的周慧敏，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处处留情，加拿联播网这首歌中快版很轻快的歌，好听的歌声，周慧敏的处处留情。

0: 空 J， 好久不见，你好。
1: 你身边的人越来越，
0: 欢迎 Little M。
1: 我的朋友几月后，在每个失眠的夜，是谁又问着你？
0: 谢谢陈明哥，谢谢丸子 ，Hello。来处处留情，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这是当时福茂唱片公司所发行。欢迎庆威 ，Hello， 欢迎梦真，每个人现在在帮我分享三次 ，Tito 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在线上老朋友，在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们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让马来西亚更多好朋友们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对啊，空姐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1: 你从来不
0: 欢迎 Vicky Lin。

来，好听的歌曲，钟慧敏，我们吃了赵慧过敏的钟慧敏所带来这首歌《处处留情》那时候很多主持人或者是对啊，好像是张飞大哥吧，对，帮他取了这个小小外号。欢迎 Kenny 咯，谢谢 Kenny 咯，谢谢。欢迎秀好 ，Hello。他说秀好说当时超喜欢这首歌了，我也超喜欢这首歌，因为当时我的同学在专科的同学，他好像去拍这个 MV 在 KTV 里面 MV， 所以只要他一走，只要每次我们去 KTV 一点，就是我们同学走出来，很好笑。但后来我们同学没有走这一行啊，很好玩，就去拍了一支 MV 就不见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6名的歌，刚刚是17名嘛，本周第16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6名，哇塞，欸，很厉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

欧鸿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爱一回伤一回》。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坚持哥，欢迎梦真，欢迎慧娟，哈喽，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鸿明所带来的这首歌《爱一回伤一回》。

0: 来，由洪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一回，伤一回》。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了，接下来我们从第15名要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咯，请大家特别的留心，要往前迈进前五名，这个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1: 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家一样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哇，接下来这首歌，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实在是太多太多好歌了呢。对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都很好听哈。好，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接下来是本周第15名一直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要赶快赶火车，要不然会来不及。本周第15名的歌上第14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由张海瑶、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真爱》。张学友的《真爱》这张专辑封面还记得吗？我觉得他好像在塞在那个棉被当中，只有一颗头跑出来，好像不是。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今天让联播网嘉宾城市自由行，欢迎王姐，欢迎白慧娟同学，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TikTok 频道，还有我们的脸书都帮我们分享哦，感谢大家来了，真爱。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本周来到第15名，加本周第4名上到第13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刘德华。哇，你看我们的这个刘德华还有我们的四大天王齁，都在榜上啦。这个是我们的刘德华的登峰造极的这张专辑精选集，里面就有好听的歌曲。神魂颠倒，广东版叫做独自去偷欢，还记不记得？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神魂颠倒》啊！来，嘉音浪里波广杰 V 奈城市自由行，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是第6名，往下降了，哇塞，7名啊！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好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当时呢从国外回来的 Every Boy 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Young Guns》。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 Young Gun 洛城三兄弟准备好了吗？

来，欢迎黄天辉同学，欢迎秀豪，欢迎小青，谢谢小青，欢迎 Fiona。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赶快来介绍我们接下来的名次哈。来，接下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第十一名，往下降了一名。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王菲跟我们的邓丽君致敬的这张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又见炊烟》，这是比较中快版的歌。欢迎王姐 ，Hello。王姐，那个图好可爱哦，那个是花人吗？人花。又见炊烟，这个是虽然唱了邓丽君的歌，但是唱出自己的味道，真的不容易。来，王菲来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歌颂，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一名，这一张专辑叫做《放弃也会有快乐》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让我们来欢迎裘海正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懂爱的人》。这就是我们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哦。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琳琅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你是否已经习惯相同的上班路线，相同的生活步调？下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最近发现流感高峰期来临，有家属说孩子明明上个月才刚刚得过 A 型流感，好不容易康复回到学校上课，没想到隔了几个礼拜又再度发烧，全身酸痛，经过快筛发现竟然确诊了 B 型流感。不仅令人担心孩子是不是免疫力出了问题呢？对此，重症科医师黄轩特别澄清，得过 A 流并不等于拿到 B 流的免疫通行证哦。在同一个流行季遭受流感病毒双重打击，这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有四个族群很容易遇到，如果好转以后又突然出现症状，别直接认定是 B 流，有可能是其他感染或者是肺炎等并发症，这是必须重新来做评估的。 A 流不会变成 B 流哦，但同一个流感季确实可能先后感染两者，这样的双重打击不一定代表你的身体很差哦。有四类高风险族群容易遭受流感病毒的二次伤害，一个就是幼儿与学龄儿童，还有密切接触感染者的人，比方父母、幼教人员也是可能。

会有哦。还有第三类，没有接种当期疫苗或保护力没有建立的人，德国 A 流不能可靠预防 B 流，疫苗包含 AB 型成分，但接种后必须两周进行保护，而且不能百分之百的避免感染哦。第四种族群就是高风险并发症族群，包括长者、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他们是感染后比较容易出现并发症，需要及早评估治疗的族群哦。如果好转以后突然出现再度发烧、咳嗽明显加重的情况，也不要直接认定是鼻流，可能是其他感染或是肺炎等并发症，需要重新评估。高风险者或病情加重者，即使症状已经超过了48小时，还是应该及早就医评估治疗哦。德国 A 流还是有接种当季疫苗的意义，季节性流感疫苗包含 A 型跟 B 型成分，可以在康复以后和医师安排接种。任何流感好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护，尤其没有接种当季流感疫苗的人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小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行了，不进不来了。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业务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Bagua。

0: 计划就是厝下头顶有一只落雷，呜哇呱。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踏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夜辛苦啊，踏做 yum， 踏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燕 yum。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课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给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咯。
3: 嘉音剧场

0: 大伟，你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耶。
0: 看你忙的，今天啊，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咖啡，我看啊，连我都没有机会和你说上话呢。
1: 唉，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也在忙，我最近啊，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啊。哎，老弟，你还记得我婆家的移工安娜吧？
1: 安娜，记得啊，她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她还很热心呢。
1: 哦，她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安娜听到她同乡，也就是我们家邻居的外籍看护工说，他们家的阿公在家里被虐待了。
1: 被虐待了？
0: 是啊，不过我一听，这不是光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的。于是啊，我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再好好的确认一下。
1: 她要怎么确认啊？
0: 就是请他和他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比如发现老人家神色有异状，或者是有明显的外伤，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就医，或是与家人之间常有金钱或冲突等等啦。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啊。
1: 哎，姐，那义工像安娜他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不，那个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我们国人啊，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而移工或外国朋友则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等六种语言的通译服务。所以啊，我们雇主也可以鼓励移工多多观察，如有发现老人受虐的可疑事件，也可以勇敢反应哦。
1: 哦
0: 哦，对了，光聊我，大伟，你到底在忙什么啊？有没有我可以帮忙你的啊？
1: 欸，姐，你刚刚提到移工，我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哎，等等，你这样一个一个的问，你今天就不用去上班了啊？
1: 可是，
0: 别可是啦。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不是113啦，是1955啦。
1: 1955？哦，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呀，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雇主或仲介公司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哦，他们啊可以提供咨询服务、申诉服务、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其他。

0: 啊，相关政府部门服务资讯都有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哦，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接听人员啊，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越南语的咨询服务哦。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啊是公益性质，不管是透过手机市话或者是公共电话来拨打1955专线，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好多人打去询问了，劳动部啊还将大家一般大部分的问题整理出来放在网站上，让人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
0: 都有啊，比如说像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还有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的仲介费用是否能够退费。哦，还有移工在休假的时间是不是还能在外打工，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哦，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是不是能够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哎呀，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耶。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啊？
0: 首先啊，应该是契约是否有相关的规定，若有争议啊，可以透过1955专线提出申诉。再来啊，依据劳动基准法及就业服务法规定，雇主啊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
1: 哇，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人了解，太厉害了。对了，刚刚有讲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仲介费是否能退费呢？
0: 因国外仲介费用是属于移工与国外仲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否能够退费需要与国外仲介公司确认，如果有争议可向母国驻台办事处反映。
1: 哎，姐，那还有
0: 等，你别再还有可是了，自己上网看啦，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呢。
1: 好，我又忘了嘛，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就是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权益网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了。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就可以看到有关1955常见问答咯。我想你要查询的很多问题都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1955的专线电话，也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姐，我先上网看看，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嗯，让他们自己找找答案也好，一回生二回熟嘛。
1: 老姐你真行耶，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哎呦，少来了啦，
1: 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快走啦。
2: 听完了家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它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仲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仲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1955将视您的需要转介 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

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提供移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移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移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移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关

厂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侵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第三款之聘雇关系终止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一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哦。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一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二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三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哦。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哦。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哦。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判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哦。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哦。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得是劳工的警告单事由，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工作规则规定，而且这个工作规则是必须送到各地方政府劳工局先行核备的。另外，应该确认这个事由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劳动基准法第12条惩戒解雇的要件哦。还有，如果移工的身份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警告单事由是必须由地方政府劳工局审查，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

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疑义，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哦，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那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另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宿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居留满183天，这是属于居住者，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
为达

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哟。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他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他，可是他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1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亚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及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加薪方案付款查核问答集。为什么会有付款查核呢？这是为了要确认申请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经劳动部核发许可的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雇主，有确实依规定调升本国劳工投保薪资集聚，因此办理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什么时候进行呢？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申请参加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的雇主，经劳动部核发许可之后，劳动部将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第4个月办理查核。例如制造业雇主参加劳动部加薪本国劳工引进外国人申请案，经劳动部115年3月1号核发许可之后，那劳动部呢就会在4个月之后，就是第4个月，就是劳动部会在7月办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的对象是谁呢？是针对参与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以及旅宿服务业、商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那付款查核会怎么进行呢？第一个，由劳动部依雇主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劳保证号，在劳动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的第4个月主动勾稽

雇主劳保证号下的投保资料。经系统比对，如果发现雇主有未因许可人数调高申请时所窃结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集聚、月投保薪资等级最低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劳动部将函请雇主陈述意见。而后续如雇主未能陈述或确实没有调高投保薪资集聚，那将依法废止雇主许可哦。如果接到了劳动部的陈述意见函，我要怎么处理呢？雇主经系统比对发现有未因许可人数就申请时所窃结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调高集聚，并接获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雇主可以采直接提报外国人名单供劳动部后续废止，或者是检具说明更换本国劳工的名单，并应该在接到公文之后14天内回复。那什么情形才可以申请更换本国劳工加薪的对象呢？加薪方案雇主原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有离职、退休、育婴留停，或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并且在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时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原本承诺加薪的员工离职了，导致雇主没办法加薪，那可以换加薪的对象吗？可以的。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离职，导致雇主无法实际加薪，请雇主在离职发生当月要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审查。那还有哪些情形雇主可以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呢？雇主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除了离职之外，如果有退休、育婴留停的情形，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请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那请问雇主送件申请加薪对象甲经劳动部许可之后，而雇主才发现原提报加薪对象错误，那应该改成乙，那该怎么处理跟办理呢？考量雇主申请案业经雇主送出时核章确认，就应该依劳动部许可内容办理。但如果遇到原承诺加薪对象有发生离职、退休或育婴留停的事情，那后续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期限陈述意见的时候，可以检附证据提出说明，经劳动部同意之后才可以更换名单呢。那请问雇主应该什么时候为员工加薪呢？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第一次招募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申请时承诺的本国调薪对象劳工的保险月投保薪资的集聚。例如制造业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招募许可，那雇主就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调整。旅宿服务业商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申请案，经劳动部

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聘雇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本国劳工、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给付。比方旅宿服务业的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聘雇许可，那雇主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给付的调整。还有收到付款查核陈述意见函并且提报废止名额之后，劳动部是否会管制后续的申请案呢？这是不会的。付款查核经通知雇主陈述意见，雇主提报废止外国人名额经劳动部废止许可者，不列入后续申请案名额的管制，也不会移请地方政府裁罚哦。好，一口气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次的回到危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接续我们要关心了解 LINE AT 点通新型诈骗升级，小心金融账户遭到接管哦。新型的诈骗手法流程是先假冒政府机关或电信公司或医院或快递来电，以协助调查为由要求加入 LINE 或视讯，要求提供个资以及金融资讯，也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要求你购买新的手机以控制手机功能跟验证，再诱导手机设定来电转接，再拦截银行验证的电话，还有盗刷信用卡、盗领账户资产，这是一个流程哦。新型诈骗有3大特点，第一个，他不急着叫你汇款，先取得手机和金融账户控制权。他利用来电转接的功能，让银行没办法直接联系本人。他结合不明 APP 与账号绑定，再一步一步的接管验证程序。这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新型的诈骗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千万不要使用假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劳保家属死亡给付是提供符合资格的被保险人在家属不幸过世时申请的保障，不要购买或使用假死亡证明或假亲属证明等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应该检附真实还有合法的证明文件，国外文件必须要依规定完成相关的验证程序。所以提醒朋友，以不实文件申请保险给付可能涉及诈欺和伪造文书等法律责任，也会影响自身在台居留的权益哟。好，这些都提供给您参考参考，了解一下 LINE AT 点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去了解的资讯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喽。危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落入软弱、疲乏、无力、自惭形秽、无人疼爱的光景呢？而什么是我的盼望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上一章神对整个耶路撒冷城市说预言，神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而这章是神对大祭司说预言，神要除掉大祭司的污秽，重新建立大祭司，透过大祭司使人与神和好。一到七节是除掉祭司的污秽，一到五节是洁净祭司。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天使指给先知观看异象，在上帝给整个城市的异象之后，紧接着是给大祭司的异象。可见在神的眼中，神看重那专心服侍主的人，神要赐给服侍者圣洁，透过服侍主的人使人与神和好。大祭司约书亚是在重建圣殿时期的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两位重要的领袖。所罗巴伯是行政的领袖，约书亚是信仰的领袖。神的话语先洁净信仰的领袖，也代表洁净整个被掳归回的子民，好叫他们能够做神的工，上帝怜悯使用他们的工作。大祭

此站在神的面前，要服侍神，回应神。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就是控告者，要指控人，拦阻人回到神的面前，用各种的谎言、欺骗、控告来奴役人，这是撒旦的工作。我们看到从结构看，上一章是神对整个城市耶路撒冷的预言，这一章神对大祭司的预言，可见神关心整个国家、民族、世界，神也关心每一个侍奉的子民。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控告，要作对。右边常常指的是法庭中控诉一方的位置，撒旦的任务是与神作对，反对神、抵挡神、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撒旦特别要攻击大祭司约书亚，因为神的代言人跌倒会使许多人失脚。除此以外，撒旦更在大祭司耳边放下很多控告、攻击、批判的话语。今天撒旦也不断在控告弟兄，指控、数落我们，指控我们不配侍奉神，不配跟随神。撒旦把各种的淫乱、仇恨、情绪、自恋丢在人心中，人一旦接招，心里就一片混乱，无法完成神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神知道撒旦的伎俩，知道你我被撒旦控告那样的沉重无力，神知道人的无力，因此神主动为人发言，为我们征战。神对撒旦说：“撒旦，神吩咐恶者的势力离开，正如耶稣吩咐拦阻他上十字架彼得。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今天我们也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的名，奉主得胜名斥责一切的控告、攻击、黑暗的势力，完全离开我们。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责备你。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被神拣选的城，神所疼爱的。”正如同你我是神所疼爱的，神不容许人践踏神子民、控告神子民。神吩咐撒旦的势力完全退去，并且神拯救大祭司约书亚，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虽然约书亚经历各种的控告、攻击，但神实行个别的怜悯拯救。这里的火，一方面可以指的外面的挑战、危难，包括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殿的挑战；二方面也包括灵界的征战，撒旦的控告、定罪，要破坏神的计划。这些烈火似乎要把约书亚焚烧了，但神把他拯救出来，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这是神拯救的大能。当我们遭受被攻击、控告，内心有很多的自责，甚至要自我放弃时，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拣选我们的神，神有极大的爱，施加了大能拣选我们。神的大能是我们得救的保证，不管面对多么大火一般的挑战，神的大手要把我们抽出来，把我们放在他翅膀印下，使我们得平安。上帝要亲自斥责撒旦，撒旦是控告者，神不单站在法官的立场审判我们，也要在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为我们辩护。两次提到了责备，神斥责撒旦与他的谎言。你我是被神从火中抽出来的柴，被神保存下来的，被神珍惜宝贝。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当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污秽就是肮脏，原文是粪便，不洁净，让人厌恶。这么糟糕的生命怎么能够服侍神呢？撒旦给人穿上污秽衣，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一方面代表人自己的软弱、罪恶，以色列的确是因着犯罪才承受神的刑罚；二方面更是撒旦把污秽黑暗放在人的心里，使人自惭形秽。三方面，圣殿尚未完工，这样的羞辱呈现在当中。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上帝的使者吩咐站在前面的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不管撒旦给人多么大的控告、谎言、攻击、污蔑，我们的神要除掉这一切污秽，除掉一切的控告。污秽的衣服就是罪孽、不道德的罪、违背礼仪。人的内心外在有很多的黑暗软弱，人无力承担。到了新约，神如何为我们脱去污秽的衣服呢？关键是十字架。耶稣把所有的罪孽都背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把所有的控告、

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上一节提到神要为人穿上华美的衣服，而这里提醒神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洁净的冠冕可以翻译为一顶干净的礼冠，是大祭司的头巾，使大祭司能够圣洁的来服侍神。到了新约提醒我们，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走在圣洁之路，从心里追求百分百的圣洁，完全干净无瑕无疵，唯求主的旨意成就。神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又为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神怎么吩咐天使就怎么执行。因此你我生命得改变的关键在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话语要带给我们生命真实的改变翻转。使者在旁边站立，相对于第一节撒旦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这一节是天使在约书亚的旁边服侍他。也正如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面对撒旦凶猛的攻击，同一时间也有天使加添力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时，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收回他的应许，没有离开我们，差遣天使天军安营搭救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得拯救。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如为我们脱去污秽，给我们圣洁，我们当如何珍惜感恩这份大救恩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日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主题是洁净圣名。这一章信息是针对大祭司，一到五节提到要洁净祭司，因为撒旦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控告约书亚，而神吩咐撒旦，耶和华责备你，神要拯救约书亚，并且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将洁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使他可以圣洁的服侍神。接下来六到七节提到要遵行神的命令。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神的使者告诫约书亚，告诫就是劝诫、警告、提醒。约书亚已经穿上了圣洁的礼服，就完全了吗？不，他仍然要继续被神洁净、提升、提醒。这里提醒我们，对主的追求不能停下来，不要以为已经得着完全的，我们要继续聆听神的话，不断不断对焦在上帝的身上，才能不断领受圣洁。圣洁不是一个静态维持不要犯罪的状况，不，圣洁是一个动态不断更新对焦调整的道路，对准耶稣奔跑天路。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吩咐大祭司，你要遵守我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命令，神清楚的真理话语，你要谨守我的命令，可以翻译为守敬我所吩咐的，执守执行我给你的任务。谨守原文就是行走，在生活的方式一举一动要按着神的命令而行，也可以特别指在侍奉、在说话行事上要谨慎的跟随主、顺服主。神答应大祭司，当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你可以管理神的家，管理就是治理，做信仰的领袖，管理圣殿，在神面前服侍，竭力帮助神与人和好，看守我的愿语。不但圣殿要被重建，祭司更是领受了特权，能够在神的殿中不断的服侍，尤其当时已经没有君王，信仰的领袖格外的重要。今天教会的领袖、信仰领袖要喂养守望，要教导真理，做羊的榜样，祝福羊群。神应许当祭司遵行神的命令，神要使祭司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新译本翻译为，我必赐你特权，可以在这些侍立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如同这些天使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神吩咐，与神开会讨论，何等大的恩典。现在译本翻译为，我会垂听你的祷告，像垂听在我面前的天使祷告一样。你我可以在神面倾心吐意，随时来到神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惠。神要让我们管理神的家，神不止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更使我们得着尊贵，与主同坐席，成为天国的王子，管理神创造的一切。我们如同天使般直达到神的面前，参与天上属灵的战争，这是极大的荣誉。到了新约，这位称为约书亚的耶稣，耶稣跟约书亚原文相同，耶稣为我们受死，使所有新约的圣徒享有神给我们的特权荣誉。神定下了生命的法则，当人愿意顺服遵行，就进入得胜荣耀的路径。其实不是神需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而是我们迫切需要神的怜悯与引导。八到十节预言未来的复兴。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前文提到神要洁净大祭司，赐给大祭司特权来服侍神，接下来提到了未来的复兴，弥赛亚的预言。神吩咐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众祭司们要仔细聆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新译本，他们都是预表将来启示的人，好兆头的人，你们都是象征大祭司整个祭司的体系，成为未来弥赛亚的象征。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不只献牛羊为祭，更献上自己为祭，不是多次献上，而是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
我们可以永远依靠耶稣的宝血回到主面前。这里预言耶稣成为大祭司，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苗裔就是树苗之子，大卫的苗裔是将来的君王。历史上大卫的子孙后来亡国被掳，无法继续做王，这个预言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耶稣是伟大的君王，大卫的苗裔成就大卫之约。耶稣是犹大支派，理论上不能当祭司，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能够当祭司。而若耶稣是祭司，就无法当君王，但耶稣奇妙地把信仰领袖、行政领袖合在一起，耶稣成为最高的君王、最大的祭司。第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神在约书亚面前立的石头有七个眼睛，七眼象征着上帝的全知，检查每一个环节细节，没有任何能够隐藏让神看不见。七眼又翻译为七面，强调神的完全。而这颗石头神要亲自雕刻，雕刻所该雕刻的，亲自雕刻在石头上刻字，这个字就是神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圣经常常用石头来形容弥赛亚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弗所第二章，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石头要做的工作就是除掉罪孽，不单是前文约书亚大祭司的罪，更是除掉所有人的罪。一人替罪人死，就救我们脱离罪恶污秽。上帝工作很奇妙，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以赛亚书66章提到了国民能够一日而生，上帝的工作能够立刻完成。正如同新约耶稣预言这个圣殿被拆毁三日后重建，人们以为不可能，我们盖了46年还在盖，耶稣怎么三日重建？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神洁净的工作可以在一日之间完成，我们只要呼求主，福音的大能、诚意的身份、永恒的国度可以立刻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是弥赛亚的国度，我们的盼望不在政治经济，而是基督掌权，神的国度降临。神亲自雕琢这石头，神查看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内心最软弱黑暗，要除掉我们的罪孽。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预言了弥赛亚复兴的日子，你们个人要请邻舍，邀请邻居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这是所罗门时代安居乐业的画面。这个画面也是弥迦书第四章提到了末日复兴时的景象，物产丰富，有葡萄酒，丰富物资，没有敌人，没有农作的损伤，充满了完整的平安。也正如启示录应许我们，神要我们预备新天新地，其中有生命树，结出果子，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果子有医治的大能，带给人完整的平安，那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与盼望。过去因着人犯罪，神的灵一步一步离开约柜、圣殿、圣城耶路撒冷，如今神的荣耀逐步回到神子民中。一章第八节，神在洼地，是靠近耶路撒冷外的基伦西地。二章一到二节，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到了城墙旁边俯视耶路撒冷。三章一节，大祭司侍奉处就在圣殿之内，神重新回到圣殿了。神期待与我们同在，重回圣殿，重回每个神子民的心中。这章的要节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神是圣洁的法官，也是公义的辩护人，更亲自代替我们承受刑罚、死亡，要给我们生命与荣耀。我们来祷告，呼求主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拒绝撒旦的控告、罪恶的引诱，使我们成为圣洁，能在圣洁中回应主，积极建立教会，使万民得福。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神洁净祭司，脱去污秽，穿上圣洁。

在沙发缝里，10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10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10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哇，谋财害命也宣告禁食。在列王记上21:9-12，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太奇怪了，也太让人惊讶了。耶洗别为了帮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的丈夫亚哈，用最阴险恶毒的手段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煞有其事地宣告禁食，让拿伯坐高位，买通两个匪徒，诬告他毁谤神跟王。拿伯就活生生地在被宣告禁食临界氛围中间被石头打死。难怪神要先知以赛亚大声地喊叫，扬声吹角，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以赛亚书58:2。接着神透过先知把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要我们关心贫穷、饥饿、漂流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的光必发现好像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必速速发明。那个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禁食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何等美好神圣接地气的操练。但我们偏差扭曲，甚至恶人邪恶的耶洗别的灵进到里面接管最邪恶的事上，宣告禁食，以至于诡计得逞。门徒们，让我们操练敬虔，操练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我们个人蒙福，周围贫困饥饿漂流的人也得福，甚至神的家中国度里面被拆毁累代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祝福你我被称为补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0: 关键少数。
1: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谊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

0: 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论到快乐的秘诀，美国林肯总统说，一个人选择要多么快乐，他就有多快乐。林肯曾经经历过未婚妻过世，竞选州议员失败，娶到一个凶悍的妻子，他曾经精神崩溃，还打了艰苦无比的南北战争。有一段时间，林肯甚至沮丧到想要自杀，最后他学会了喜乐的秘诀。

他说，不管人生是顺是逆，环境是容易是困难，压力是大是小，我们都可以选择过一个喜乐积极的人生。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博士在二次大战期间吃尽了苦头，身为犹太人的他注定了被迫害的厄运。他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他的父母和兄姐则被送进了毒气室处死。弗兰克活在仇恨、悲伤、痛苦的怒火里，但是有一天，有一道曙光照进了信靠上帝的弗兰克的心里。他觉悟到环境的刺激和心理的反应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不让环境来决定自己是喜乐还是愁苦，人可以选择不让迫害左右一切。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内心是充满爱还是充满仇恨。弗兰克因着这样的领悟得到生存的力量，并且在20世纪开拓了心理意义治疗学派的新领域。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喜乐的心面对生活，拥有乐观开朗的喜乐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常年在中亚穆斯林国家进行宣教工作的响应牧师。回想我在中亚当宣教士的十多年间，经历了两次政变。在疫情爆发之际，身旁有一半宣教士朋友都不幸染疫，许多人也不敌病毒而离世。在世事如此的诡谲多变的时代，我们仍相信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而且是有价值的。我深信福音是唯一的途径，神的爱是消除纷争唯一的答案。我感谢主设立佳音广播电台，我感受到佳音电台所扮演的媒体宣教角色。佳音电台可以透过无远佛界的声音服务，将好消息传至地极。身为宣教事工的一份子，我邀请您经常举起祷告的手，为正在世界各地为主传扬福音的宣教士祷告。我也邀请您以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的媒体宣教事工，让传福音的脚步永不停歇。
1: 在众生喧哗的时代，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好声音传递正面向上的力量，一起把福音传给人。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0: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相信啊，每个人从学校的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要投入社会哈，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这时候呢，也希望自己呢是可以哈，这样子啊，平步青云的哈，就是很容易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天呐，一下子就到了云端之上了。还是说呢，慢慢的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的哈，往前走下去。你想想看呢，如果是我们以这个登山来形容啊，我们站在一个山脚底下，如果我们是慢慢的攀爬上去哦，等到山顶的时候，哇，那种成就感哈，甚至于虽然全身酸痛疲累，可是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非常的深刻。可是呢，如果你是这样像武林高手一样，有施展轻功一样，咻一下就从山脚到了山顶哦，所以你感受不到的那种辛苦哦。所以当你到了山巅以后呢，你感受到的那种成功登顶的滋味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讲到这里，我就会特别想到，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去过登过玉山嘛，那时候真的是哈，起初我们是从这个山下哈，这样一步步的往上走哈，经过了很多很辛苦的那个陡坡哈，碎石坡啦，还看到白木林啊什么的，然后也碰到下雨，还有呢在那个山涧上面搭的木桥，又因为这个天雨啊，这个木头腐烂了，所以那个都是很大的洞啊，所以你这样过去的时候，有的人怕的就是用爬过去的哈，那当然我是用走过去的哈，可是你知道这样一路这样走下去，后来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在那边落脚，在那里休息的那个白云山庄的时候呢，哇天哪，我简直累瘫了，简直是动弹不得哈，我那时候真的想趴在那个已经下雨的泥地里面，都不要休息了，都不想起来了，后来是被人家硬拉这样拉上去哦。所以那时候你看，我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相隔几十年，我想到那一幕好像还是一样如在眼前一般，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样走上去哈，所以你感受到的那个滋味是不一样，那就是你自己辛苦得来的。可是问题是呢，有些人是不是急功近利啊，就总是希望说啊，能够这个一曝十寒的哈，就很容易哈，就轻易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哈。当然在这个当中他可能就会用一些的手段啦，一些的方法哈，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啊很快的就可以实现梦想。可是问题是呢，真正的实现梦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所谓的借助他人之力，借助外界的力量哈，让自己可以这样子也一下子就是能够扶摇直上的？还是说呢，你觉得不管怎么讲，再辛苦再难哈，我也要慢慢的哈，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谈谈，不管我们自己的成就如何，都必须要靠着我们真的就是一滴血一滴汗的慢慢的努力上来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哈，有的时候我们是一步一脚印，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平步青云哦。可是不管怎么说啊，每个人各有所求，只是他用他不同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哈。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男子啊，因为他外在的条件看起来是不错的，所以他就很想啊去找到一个结婚的对象，能够这个是比他家的门第还要更高的哈，然后家里也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钞票什么的哈，然后他说这样子呢娶了那个人家的女儿的话，就可以帮助他哈在职场上面就可以一路顺风这样子。好，等于一路的这个绿灯这样子哦，就可以一直通行，都不用停下来的。就后来呢，真的顺利这个结婚了。可是结婚以后呢，他又那个心里又因为有了钱，有了那个事啊什么的，人就那个贪念就起来了哈。他就嫌这个妻子呢，好像就不够温柔体贴，没有什么情趣哈。所以在外面呢，有了别的女人，他就认识了一个更加的有钱有势的女人，然后就想要跟前面的这个妻子哈，就是离婚。结果呢，当然哈，他也达到目的了，离了婚了，就又去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可是没想到呢，结婚再婚呢，不算结婚了，再婚没多久啊，那个女生的家里就出了事情啊，就变得非常的潦倒哈。他回头又去想要找他的前妻，因为前妻的家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可是前妻说再回头我也不要你了哈，这个当初就是你说的哈，就是我也给过你机会嘛，你就是不回头嘛，你就说你要跟那个你心尖尖上的那个女人过一辈子哈，你就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人哈。就后来呢，没办法哈，就他到处要去求啊，他想要自己能够活下来。最后呢，他又没办法，他就等于去出卖自己，后来去找了一个这样子敌对的，就跟自己是那个对手哈，就出卖的各种的这个情报啊什么的给对方哈，把这个公司里的商业机密都出卖掉，希望换取他可以那个东山再起的这个机会哈。当然，这个事情后来爆发了，爆发以后呢，最后就落到牢里去了，就蛮下场是蛮凄惨的哈。他就一路哈，什么都是想要用这种最便捷的方式得到，结果到最后是两手空空哈。所以最后呢，这个他的前妻啊，去牢里探监嘛，啊，那个男人就跟他一直哀求啊，就是说请他原谅他，再给他机会哈。他如果再有机会，他一定要好好的掌握，绝对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可是他的前妻就说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当初给过你机会哈，你选择放弃哈，那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了。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你从来不没有想到说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你的成就，你就一路只想靠关系，娶老婆靠关系，在这个老婆又嫌他不好的时候，又去再去换一个老婆，就又不行了，就出卖良心啊，出卖这个机密哈，想要去换取你另外的能够存活的一条路哈，一路就是想到的就是攀附哈，就是去想要去靠别人，所以说像到最后你才会落到一事无成呢。所以我看了那个故事以后，我的感触就很深了。我在想说，真的就是，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哈，这个一样的米哈，可是养出来是不一样的人呢，百样人哈。有些人真的他就想着说，我靠着我自己的这个可能外貌的美丽啊，这不一定是男人，有时候女人也会觉得自己长得美啊，就靠着自己的美色，希望无往不利哈，能够去怎么讲，去吸引很多男人的注意啊、焦点啊什么的哈，就不想到说靠自己的努力。不过他也许他觉得我靠我的姿色啊，我也是靠我的本事啊，怎么样的无可厚非哈。可是问题是呢，我们真的能够靠自己的出卖自己的姿色想。

要去换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你是不是永远都觉得说我可以不用努力，这些都可以白白的得到？问题是你总有一天也会憔悴，也会苍老，那你的美貌也不可能永远长存了。所以这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的本领，自己努力累积出下来的这样子一个果实，或甚至于成绩啊，那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哈。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就去想到一点了，生命的价值其实就在于我们要好好的真的去把它使用出来。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才华、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哈。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对得起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那就是认真的找出我们的能力，然后好好的把它用出来。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说哈，我们的成就啊，到底是要靠着关系不断的去攀附别人，还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啊？这两者之间其实差别是蛮大的。因为如果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就有经验。而不是说你只会一些完全是拍马蜂蚁的手段而已，你会真正的说去处理过一些事情，解决过一些的问题，所以那个就可以累积成你的本领、你的本事哈。所以像我，前几天我不是到一个教会去分享见证嘛，有一个人后来。他就跟我聊起来，他就说很佩服我哈，能够写那么多文章，还写了100多本书啊。他说他就没办法，他说他只会写那些很严肃的啦、报告啊这些的，他没办法像我一样写那么多种不同的文类啊，小说啦、散文啊、旅游报道啦，包括儿童故事啊等等的哈。我说这个说实在话啊，这个我也不晓得。我说我这个也是从小哈就发现自己拿起笔来就很容易。就可以书写，我相信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哈。可是呢，上帝虽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写作的能力，我相信也不止我一个人，一定有很多人也有这方面能力。可是后来有的人呢，他没有去走这条路，他没有把它用出来，或甚至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这个两天打鱼，这个三天晒网的哈，他也没有很认真的去书写。我说我是从开始哈，中学的时候开始投稿哈，一路下来我都很认真的写，我现在最高纪录，我说我一年甚至于出版4本书啊，我累积到现在出版的书已经。这个文字超过1000万字哈，甚至于我写过的文稿累积起来大概也好几千万字了哈，那都是怎么样靠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哦。现在当然是用电脑打，可是电脑打它也是用注音样拼出来的，可是我们如果用笔书写，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所以你像那也是很辛苦的哦。就是说你不是写文章，你单单抄写要抄个几千万字哈，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本事哈，很大。的本领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取巧的。所以为什么我写到现在哈，就是可以拿起笔来驾轻就熟哈，目前为止还可以写得出来东西。如果想写一个什么素材，我想一想，大概构思一下就可以完成了哈。我说这个一方面是靠训练的，一方面当然也是上帝赐给我的这样一个天分，再加上我自己那么认真努力哦。我以前真的是一个星期写5天，一天写5000字哈，所以那个我是很认真的这样去书写的哈。所以这种。

付上的代价，当然累积出来的这样一个成果，它就是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本事跟本领，所以你随时都可以书写，随时如果你要去教导别人或者是去分析分享什么的，你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上手。同样的也是一样，因为这样的本领再加上我在杂志社工作了17年，所以在编辑方面也是一样，我可以很多资料在手，很快就可以编辑出来一个我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书写或什么段落等等，这就是一个自己的编辑组织能力，这是靠后天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才华，问题我们是能不能够把它找出来发掘出来，然后再好好的用出来。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说到这个努力的这件事情，我最记得在学英文的时候，像我英文并不好，可是有些关键的词句有时候会记得，像那个尽力努力 do my best， 尽我所有的力量，这个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做任何事情你如果没有尽力，也就表示说你的努力还不够那个到位，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做呢？就想尽办法，各种的方法去尝试去做。因为你知道吗，这样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不管你是成功或失败，或者是不好不坏，它毕竟也还是一个成果。可是如果没去做，你更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像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他就特别提到中国古代的那个皇宫里面的那些宫女，她有分不同的工作，有的就是去照顾那些什么贵妃啦、嫔妃啦、皇后啦，这些算是位阶比较高一点的。那有些就是那种做粗活的、打扫的或甚至于有的是在绣花的，有的是在上衣局，就做可能做衣服的，那还有呢就在换衣局的，可能就是洗衣服的什么的，他就做的工作都不一样。可是呢，他们就是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说到25岁的时候，他可以让这个宫女自由选择，如果你想要出宫你就可以离开这个皇宫就可以自己自在生活。那有的人呢就想说我已经在这个皇宫里，有的可能很小10岁和小丫头一样就进宫了。那等到25岁，已经过了10几年，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皇宫里的生活，他也就选择不出去了。可是问题是呢，出去好的宫女因为已经25岁了，那一般来讲当时的女性大概15岁及笄嘛，然后到16岁左右大概就会出嫁，超过20岁好像都觉得都是大龄剩女老女人在当

时来讲哈，所以25岁出宫的宫女来讲，年纪已经大了，这样子哈。那还有呢？因为在皇宫里哈做的工作，那个高压的工作，你知道吗？甚至有些嫔妃啊，非常恶劣，都恶整这些宫女啊什么的啊，不是打就是骂的哈。所以他们长期在压力之下工作，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健康哈。再加上呢，因为年纪也比较有点大了嘛哈，可能生儿育女哈也会可能有些的问题等等的。那另外呢，还有他们因为长期在皇宫里生活啊，虽然就说来讲说是宫女嘛，可是呢，你知道在皇宫的伙食啊，还是比一般在民间的那些家里哈，可能还是要好的嘛。再加上他们穿的衣服啊什么这些都是蛮好的织料什么的，而且所看到的哈，有时候这个你的嫔妃心情好了，可能会把一些好的东西啊赏赐给他们，所以他们见惯了这些好的东西，一旦出宫以后，回到那个平凡生活当中啊，说不定就没办法适应哈，所以他们说，其实呢，当然有些宫女入宫的时候十几岁哈，可能她也有这个心所爱的男人嘛，说答应她会在宫外等候，等到她25岁出宫。可是并不见得每个男人都可以真的等啊，有的也是早早的就结婚了哈，这样子。所以等到这些宫女出去的时候呢，她们再要婚嫁哈，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在古代来讲，女人如果单身呢，真的生活是很困顿的。所以多半呢，都想要去找一个人家。那这时候呢，大概只能做一些中年以上的男人的这个续弦啊，或甚至于可能做妾这样子。因为如果你要想要生孩子，大概都会娶十几岁年轻的女人。那这些出宫的宫女呢，都25岁了嘛。再加上呢，可能他们的眼高于顶哈，也没办法去适应这个一般的人家的生活这样子，所以有些宫女可能就选择也就不结婚了，因为她出宫的时候，说不定嫔妃也会赏赐一些什么银钱呐、一些的金银饰品给他们呢，所以他们勉强还可以过活。所以呢，在有些宫女哈，她们就会知道说未来出宫以后自己可能面对的生活是什么样。有些比较有远见的宫女啊，她在宫廷当中的时候呢，她就会自己哈努力的去学习一些的技艺。譬如说，如果帮着去烹饪料理啊，她就学着会去做菜什么的哈。那有些呢，就在刺绣上面啊，就提升自己的功夫啊等等的，她总是会为未来预做准备，这就是说懂得为自己安排未来的生活做打算的哈。因为像以前的女子真的不容易哦，她们很少有一技之长的，多半都是要依赖男人为生的哈。所以聪明的女人就是知道真正的哈自己的未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万一碰到这个夫家不争气，又是那个好逸恶劳的、好吃懒做的，或者是这个游手好闲的还有整天就是出入风月场所的，就是那种败家子、纨绔子弟的，那你怎么办呢？哈，那你没办法去靠这样男人一辈子，甚至有的这种男人搞不好还在家里有一堆的这个妾，哈，就是女人一堆的，所以他也不可能给你什么爱什么的，哈。所以在这时候，有的人就知道我怎么样的去养育自己的儿女，哈，有出息。一方面呢，自己哈，让自己，譬如说在管家的时候学习怎么样去看账本、去做账什么的。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会去投资做一点小生意什么的，哈。所以对这个宫女来讲，虽然只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算是一个很卑贱的一个低阶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可是呢，懂得为自己计划的哈就不一样哦。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就描写有一个宫女呢，她就说，与其等到25岁出宫，不如早早为自己规划。所以呢，她在这个当中啊，因为她伺候这个嫔妃嘛，所以他们也太了解哈，这个他们的嫔妃之间的一些手段，甚至于呢，因为也见过皇帝，也知道皇帝的喜好什么的，所以后来她想办法促成自己跟皇帝的偶遇哈，后来自己也做了一个
妃子哈，这样子对自己未来的保障哈是蛮大的。他说他也不去跟别人争抢什么的，他就是让自己能够有。

一席之地能够存活下来，就是这样，这是他为自己的打算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计划的，所以我觉得单单我从这个新闻报道提到当时早期这个在皇宫里的这些宫女哦，我就觉得诶，有的时候我们每次看这些戏剧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宫女后来年纪大了出宫以后的种种哈，原来还是也有不同的哈。所以有时候碰到好的主家主人就会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赶快就帮宫女哈，也不一定是宫女，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的婢女，他就会帮她去寻找这个适合的对象啊，让她的未来哈有一个好的归宿哦。这就是这个他的组织哦，就是在这个当中会特别为他规划。可是真正的懂得去为自己筹谋的，当然还是要靠自己是不是懂得为自己而努力了。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在天使加油站这个单元跟大家谈谈我们在进入职场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当然有人讲说啊，这样的一个世代其实有时候必须要去靠一些人际关系等等的帮助自己能够走得更顺畅。可是我是觉得啦，如果你要去请一些人透过一些的关系介绍你到某些公司里面去有这个面试的机会什么的或甚至于呢介绍你进去也许你是从基层做起，而不是说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去空降去做到主管什么的，这是没办法让别人去接受去能够服气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是觉得有时候偶尔用一下这样小小的关系无伤大雅。可是呢你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本事有本领所以你还是人家介绍你进去以后你不能丢了介绍人的脸嘛，你还是要认真努力的。我记得我当年到新女性杂志去刚开始当编辑前面也是失业蛮惨的这个毕业没多久做工作做了后来就又被裁员裁掉了，然后后来又去工作什么都不是很长期的，所以后来就

赋闲在家里哦，天天就在家里晒棉被。那可是呢，那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工作。我又住在那个基隆，不像在台北的同学就很方便了。以前没有网络这些的，资讯都很不发达的。所以后来我怎么样？我后来还是一样哦，就是有拜托一些我帮他们写稿的一些的杂志的主编啊什么的哈，问他们看看，如果有机会帮我介绍。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位在中央月刊担任这个主编的一位先生呢，他就跟我讲说。啊，有一本杂志叫《新女性》杂志，他们在找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试试看哈。所以后来我就去面试了啊，没想到就一试哈，这个老板就说好就来吧。我还记得那时候薪水不高，一个月薪水才2000块哦。当然那时候的物价也比较低哈，月薪只有2000块，大家工作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可是呢，我不怕辛苦，不怕累哈，因为我不是本科系毕业的嘛。所以老板当然他也会基本上会教我一下，幸好呢我在文字方面还算蛮强的哈，所以去阅稿、审稿、写稿、改稿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很快不到2个月就上手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工作1年呢，老板就帮我加薪了哈，就认为我做得很不错哈，所以这就完全就是刚开始可能是有关系人家帮我介绍。进去的，可是后进去以后呢，我是靠着自己努力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全靠关系进去。然后有的人呢，就因为这样子进去以后，就是狐假虎威的，一副认为说我这个有后台哦，有背景哈，所以你们拿我没怎么没办法，所以他在那里面就是捡最轻松的工作做，如果分派什么给他做，他都推三阻四，要不然就去去讹诈下面的哈。人哈来帮他完成了，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很多公司里面大概多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人，等于说有那种吃闲饭的哈，并不是真正在那边有工作的，所以像这种的话，大家都会深恶痛绝哦。可是也拿他莫可奈何，毕竟人家后台很硬啊，说不定总经理啊、总裁啊、董事长介绍来的董事长的小舅子，这样大家怎么敢得罪呢？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不要以为自己很神气哦，大家都怕他，都听他的什么，都卖他的面子哦。不过也是。狐假虎威而已啊！当一旦你的后台失去的话，那因为你又没有本领，你怎么可能留下来呢？哈，所以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们自己就要认真去看待，不要有时候看到别人加薪、别人升官，哇，就羡慕、嫉妒、恨的哈，就认为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就可以升官，他就可以怎么样？为什么外派机会就是轮到他？那你没有去看到人家在那个当中他做的多少的努力这个他的本事，你们同时进去，同时拿一样的薪水、同样的职位、同样的学历，可是问题是呢，人家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充实自己，一直不断的学习，而你还是认为说，我当初毕业时，我成绩就是班上最好的，当时我还当班代表什么的，就认为自己很棒哦，所以也不去想要去精进自己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久而久之就是显现出来你在这方面的不如以及不足哈。当然，如果有什么机会的时候，当然也就轮不到你的头上来了哈。所以这个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比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努力跟不努力的人呢，其实老板或者主管都看在眼里的哈。一个懂得总是会摸鱼或什么的哈，当然大家也知道你是不可以信赖的哈。就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过，单单看你这个上班几点。这个上班，比如说9点上班，你是几点到公司的？下班是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那你是几点离开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单单你上下班时候的那一刹那的表现，说不定也成为主管跟老板。
在这个当中去考核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啊，有的时候有的人是怎么样，九点上班，他九点才进办公室，还在那边大摇大摆的吃早餐呢、就上网看浏览一下什么的等等的。那有的时候下班五点半啊，还没到五点半，他就已经开始收拾桌面哈、然后开始到厕所、洗手间去补妆啊什么的。所以像这种老板会不会觉得我请你来？

上班是九点到五点半，那你就要九点就要准时开始工作，五点半才能够把工作放下来，没有做完也应该告一段落才下班才离开哦，这样才是对的哈。所以有时候单单从这个努力的方式、努力的办法，或甚至于努力的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认真看待他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都赐给我们一颗勤奋的心。明天再聊，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音乐。

0: 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她的一套名为《点唱机》的主题专辑。因为这位歌者呢，在近期再次接受邀请，要在台湾来做演出了。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选自于维瓦蒂的歌剧《朱斯提诺》当中的这一段《我会见到我的挚爱》。

我们所听到的是国际知名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诠释了维瓦蒂的作品《我会见到我的挚爱》，来自于他的点唱机专辑。说到了 Joyce DiDonato， 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乐坛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位次女高音。这么多年以来，她以华丽灵动的歌声、精准细腻的一种表现的形式，还有深刻动人的戏剧张力啊，带出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声乐的作品，从纯净古典的美声，再到充满即兴精神的跨界舞台，我想它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张点唱机专辑，也是它大量的录音作品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在点唱机专辑当中的选曲呢，是汇集了来自于歌剧界、爵士圈以及 Tango 界的这个优质的音乐家，和他一起来挑战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整个专辑是透过长期跟他合作的钢琴家以及作曲家 Greg Terry 啊，精心而且巧妙的编曲，将许多像是巴洛克的音乐或是爵士经典的歌曲还有音乐剧等等，结合了即兴交流，甚至有一种实验性的一个乐趣啊，在这其中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套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选曲是来自于音乐剧《他爱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他会喜欢我吗》。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再次来回顾的是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她的点唱机专辑啊。那么也非常欣喜的得知这个 Joyce DiDonato 呢今年12月份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记得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2019年，那过去他也曾经来到我们的卫武营，那这回也会选择在国家音乐厅进行分享啊。我记得有一次他的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战争与和平，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延伸出主题式的音乐会，带给台湾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感动以及回响啊。其实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时事的人，他希望用音乐来跟时代的各种议题来做对话。Joyce DiDonato 其实在国际的声乐的领域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她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称为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泰晤士报》也称赞她的嗓音是毫不亚于 24K 黄金啊。看到她如日中天的巨星风采，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她的成功之路并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所谓的一帆风顺啊。再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吧。1969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的 Joyce DiDonato， 在家里面七个小孩是排行在第六个。他的家庭生活是比较保守而且低调的啊。那他虽然喜欢音乐，不过在整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他认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够让他成为所谓的音乐老师，但是他一直非常喜欢表演，一直非常喜欢歌剧。后来担任教会唱诗班指挥的爸爸跟他说，教育人们，感动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有一种。诶，父亲似乎心胸是开阔的，他也开始展开漫长艰辛的歌剧追梦旅程。 Joyce DiDonato 是一直到26岁才录取了休士顿大歌剧院的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就是他认真开始想要唱歌剧，算是比较大器晚成的。而且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他去上这个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第一堂课就被老师当头棒喝，跟他说 Joyce， 你有音乐性，你有天分，显然也很聪明，但是如果你这样继续唱的话是没有未来的其实老师言下之意就是他唱歌的状况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必须狠狠地打掉重练自己所有的音乐功夫。直到了29岁，他还是他同一梯去参加这个音乐家培训年轻歌手当中唯一一位年纪最大而且还没有办法找到经纪人的艺术家。而改变他人生的契机或是舞台，就是他参加了多明哥的声乐大赛。当时他在这个 Domingo 的声乐大赛之后遇见了一位经纪人，这经纪人就安排他到欧洲的歌剧院参加试镜当时他在16天之内就参加了13场的面试演唱，而且被拒绝了12次。你要想16天参加13场已经是体力耗尽了，而且13场里面有12次都是被拒绝的。那时候的他你可以形容精疲力尽，而且像是人生跌进了深谷，所以放弃唱歌应该要成为他后续的选项之一了。不过就在第13场，也是最后一场巴黎歌剧院的面试当中，他成功的取得了罗西尼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罗西娜这个角色。这个戏剧性的转折让他一夕之间成为大家的焦点，也开启了他后来非常耀眼的职业演唱生涯。在听到这个 Joyce DiDonato 当时追梦的这个故事，总会觉得非常的励志啊。我们知道国父革命11次才成功，而对于 Joyce DiDonato 他被拒绝了12次，到了第13次才有机会拿到歌剧的女主角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很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正在追求什么？你是不是已经打算要放弃了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还要再试一下呢？继续回来听 Joyce DiDonato。

Nardo 的歌声，我们继续要分享的是超级好玩的爵士乐哦。我们也很好奇，就 Joyce DiDonato 会怎么样驾驭要很有个性的这首啊《鸟园摇篮曲》。

我所听到的是美国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鸟园摇篮曲，在这个歌的一开始还是非常优雅的古典声乐的形式，到了中后段呢，这个 Joyce 好像走进了爵士乐缭绕的小酒馆啊，那跟着这些乐团高手们一起你来我往的完成了这么一段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就是鸟园摇篮曲。我们今天回顾的是 Joyce DiDonato 的点唱机专辑，这张专辑的曲目挺多元化的啊，有一些歌曲呢是学习传统声乐的学生一定要去挑战的，可能是所谓古风咏叹调的啊一些作品。那 Joyce DiDonato 说，有一些选曲呢是当时如果你想要成为歌手或者是大学音乐学

院声乐新生最早必须接触到的音乐，那这些歌是初学者必须一次又一次练习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有时候唱久了可能也会对这本来非常优秀的作品产生一种倦怠感，或者是失去兴趣。但是这一回他在将他们声乐学习一定要唱的经典曲目拿来做改编，经过了他的钢琴家好朋友Craig Terry 的重新改编，哇，他发现这些歌曲是很好玩的，他有一些不同诠释的观点。那除此之外呢，在点唱机专辑 Joyce DiDonato 也选出了跟这些巴洛克时期歌曲相呼应的作品啊，像是 Torelli 在17世纪所写的你知道吗，这 Joyce DiDonato 就认为他在这个曲子里面所要表达的渴望跟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创作的我的孤独是一样的。所以在点唱机专辑你就可以看到他一边唱古老的咏叹调，一边唱现代的美国流行歌曲啊，因为对 Joyce DiDonato 而言他们是同一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选曲的模式啊。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唱稍微晚一点的这个 My Solitude 啊，我的孤独，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写的时代名曲。

来自于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 Duke Ellington 的时代名曲《我的孤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Joyce DiDonato 在12月份呢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时间是在12月5号礼拜六晚间的7:30，地点是在国家音乐厅，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他现场演出的魅力，不妨可以把握一下这次他来台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到了这次他曲目的安排依旧是相当的多样化，那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艺术歌曲，有歌剧的选曲，那也少不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song play 这个意大利古歌曲在当代再现的一个被诠释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这次在音乐会的安排都有可能再次的拿来舞台做呈现。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他之所以选 Duke Ellington 的《我的孤独》，其实是为了呼应他非常喜欢的托瑞里在17世纪就写的《你知道吗》。那托瑞里的《你知道吗》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必定要挑战的一个名曲。那我们就一直说，很多的曲子在不同的音乐家的诠释过程，可能会随着诠释者本身的生命历练也好，或者是视野打开也好，感触更深刻也好，所以同样的曲子，虽然他可能十几岁唱过，二十几岁唱过，但到他五十岁六十岁在唱的时候，哇，那个情感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这对 Joyce DiDonato 已经非常熟悉的你知道吗托瑞里的这首歌，在他后来周年过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情感来做诠释的呢？那这歌也呼应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我的孤独啊，我们来听听托瑞里所写的你知道吗，Joyce DiDonato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顶部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呢、啊。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 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 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诉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La Plata'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啊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apel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啊，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保种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啊，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啊，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啊。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pel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啊、我非常喜欢这歌、啊、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啊，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pel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pella 来到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来变化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各种的缝隙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Dream Girl 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 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艾米斯卡佩拉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艾米斯卡佩拉，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哦，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

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这首歌啊，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即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改自啊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啊，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七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啊，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Music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啊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之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咯，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和天父温柔爱怜的心。佳音电台邀请您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天父上帝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经上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您同在。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您，赐给您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诗画演唱的《秋意上心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邓丽君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爱的箴言》，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经典情歌，它背后更承载了音乐教父罗大佑与邓丽君之间一段极具代表性的音乐交汇。罗大佑是在1981年创作了这首《爱的箴言》，当时的罗大佑正逐渐从校园民谣时期的浪漫文艺走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爱的箴言》这首歌的歌词极具哲理，它并非描写某一个特定具体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罗大佑对爱的本质进行抽象与提炼后的结晶。歌词中所说，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又说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自己，表达的是一种近乎修行般极度无私且心甘情愿的奉献，在一段感情或生命的历程里，将美好与青春送给对方，把凄凉与岁月留给自己。罗大佑是1981年创作这首曲子，由于他认为这首歌的旋律气质非常适合邓丽君，于是在1983年他便率

先将这首曲子交给了邓丽君。邓丽君拿到歌后，由日本的音乐人宇冈仁填上了词，于1983年6月先行发行了日文版《白色的孤挺花》，收录在邓丽君日文专辑《旅人》中。这是这首旋律在世界上第一次正式出版。邓丽君随后又在1984年录制并出版了大家熟知的国语版《爱的箴言》。就出版时间而言，邓丽君的日文版是这首歌的世界首唱。在邓丽君发表日文版的三个月后，罗大佑才在自己的专辑中推出他亲自演唱的国语原版。罗大佑的嗓音沧桑撕裂，唱出的是一种命运的沉重与宿命感。当这首歌交到邓丽君手中时，她以甜而不腻、柔而不刺的独特唱腔，将这首带有淡淡哀愁的歌曲转化为一种温柔、释怀且疗愈的力量。这首歌被公认为她最完美的演绎歌曲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演唱日文版的《爱的箴言》，接着是她的国语版，再为您播出罗大佑所演唱的《爱的箴言》。

国际巨星欧阳菲菲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祖籍江西的他1966年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进军东洋，与单曲《雨中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张唱片大卖了136万张，使欧阳菲菲迅入跃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他能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网络发表，短短几天就有超过100万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后嗓音的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她又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推荐欧阳菲菲这首电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给各位。

民国85年，台湾歌坛出现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巨石唱片与音乐新彗星亚太地区的惠妮休斯顿来形容她，她就是来自屏东的客家女孩彭佳慧。彭佳慧以浑厚而富有爆发力的歌声出道，很快在歌坛上崭露了头角，隔年推出专辑《说真心话》，销售突破了40万张，而其中一首带着浓浓复古情怀的《旧梦》更成为令人难忘的作品。《旧梦》写的是爱情走过之后留在心底的遗憾与追忆。彭佳慧并没有一味用强烈的唱腔表现伤感，而是让声音在轻柔与浓烈之间转换，像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重新翻阅一段已经远去的感情。他的歌声有力量，也有细腻的情绪，因此《旧梦》二字在他的诠释下不只是过去的一段恋情，更像是每个人生命中都曾经拥有却再也无法回到的某一段时光。而这首歌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是在副歌里巧妙地融入了1963年叶枫演唱的《落花流水》。叶枫是华语流行歌坛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歌手，《落花流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优雅与韵味，30多年后这段熟悉的旋律重新出现在彭佳慧的《旧梦》里，仿佛两个不同时代的歌声在时间长河中意外相逢。叶枫1963年唱的《落花流水》唱的是那个年代的情怀，1997年的《旧梦》则重新拾起这份情怀，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与彭佳慧充满张力的嗓音重新诠释50年代60年代的老歌记忆与90年代的流行声响，在一首歌里交汇，也让《旧梦》多了一层复古而不守旧的魅力。作曲人李正凡凭借这首作品在第八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的肯定。所以再听彭佳慧的《旧梦》，我们听见的是其实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场跨越30多年岁月的音乐对话。当叶枫的《落花流水》从记忆深处缓缓响起，那些已经远去的青春也仿佛随着旋律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叶枫的《落花流水》，还有彭佳慧的《旧梦》。

提到台湾摇滚天王伍佰，许多人脑海中除了浮现《浪人情歌》与《挪威的森林》的深情沧桑外，绝对少不了那首让全场观众跟着疯狂摇摆的动感神曲《你是我的花朵》。虽然《你是我的花朵》节奏欢快且具备舞曲元素，但依然保留了伍佰的摇滚乐团编制风格独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摇滚乐的冷酷印象，以极具感染力的节奏和简单易学的舞蹈迅速席卷了大街小巷。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节拍与摇滚吉他，加上简单好记的花朵舞，在2006年发行后成为经典的带动歌唱曲，被视为是伍佰展现轻快洗脑曲风的代表作。这首歌曲的诞生背后有一段相当有趣的草插曲。当年这首节奏轻快的国语流行舞曲原本是伍佰特别为香港知名的女子团体Prince 所创作的，然而歌曲完成后却意外遭到了退稿。伍佰随后决定肥水不落外人田，亲自将这首歌收回来并重新演绎，结果这首带有复古电子与摇滚风格的舞曲由嗓音粗犷的伍佰唱出，反而产生了极具反差萌的独特化学反应，成为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民舞曲。这首曲子常在演唱会上造成大合唱，是华语乐坛著名的带动跳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今天老歌曲旧时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跟万芳合唱的爱情现实胚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
1: 去到异地打拼，时常被看为人生的转捩点。我们往往期待在漂洋过海之后就能功成名就、美梦成真。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衣锦还

0: 乡，就好像表示当时的出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听着那些平凡小人物闯出一片天的故事，向往着那台湾之光的名号，然而有多少人背负那成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梦想去到异地？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万分之一，所以直接放弃或留在原地呢？然而向外闯荡绝不只是为了功成名就，看见世界，感受世界，并且在异地的环境中不断充实自我的成长体验，才是珍贵的价值所在。真正的成功不是爬上金字塔顶端，也不是精打细算着人生，而是把握与珍惜每个当下，尽力为着目标努力，不与他人比较。不论你在何地，期待我们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打拼，享受那独一无二的过程，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轻快的西洋老歌，世界多美好。

曾经有人问世界上最有钱的比尔盖茨说，世界上有没有人比你有钱呢？比尔盖茨回答说，有啊，有一个人啊，比我还有钱。哦，是谁啊？于是他说了这个故事。他说，那时候啊，我还没有钱也没有名。有一天，我在纽约机场碰到了一个卖报纸的小贩。我想买份报纸，可是啊，口袋里零钱不够，所以啊，就决定不买了，就把报纸还给他，跟他说，我的零钱不够。小贩说，哦，没关系，这份报纸啊，免费送给你。哦，那怎么行啊？不过，在那个小贩的坚持之下，他拿了那份报纸。很巧的，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又抵达了同一座机场。他发现，哎呀，自己啊，又零钱不够买一份报纸。而那个小贩又送了他一份报纸。当时啊，他拒绝了，跟小贩说，啊，我是零钱不够。不过小贩说，啊，没关系，拿去吧，我是从我的利润里拿出来跟你分享的，没有赔钱，没关系，拿去啊。后来啊，过了19年之后，比尔盖茨出名了。他说，现在大家都认识我。突然间，我想起了那个小贩，我开始去找他。结果一个半月之后，他找到了他。他问那小贩说，请问你还记得我吗？小贩说，记得啊，你是比尔盖茨。哦，那你还记得你曾经免费送我报纸吗？哦，记得啊，我送你两次哦。于是比尔盖茨对他说，我要回报你当时给我的帮助，你要什么只要告诉我，我就实现它。不过小贩说，哦，先生，你不觉得这样做啊，不能跟我给你的帮助相比吗？哦，比尔盖茨问他，这怎么说呢？他说，当时啊，我只是个穷小贩的时候，我帮助了你，而现在

你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么能跟我的相比呢？哇，比尔盖茨说，那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因为啊，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的时候再来帮助别人。我想由比尔盖茨的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富裕的人是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许多的金钱。

一般人开餐厅，通常总是会很注重它的装潢啊。不过，有一家日本料理

先是简单的跟老板攀谈几句，同时说明了自己不吃的一些食材之后，其余的就全交给老板来决定了。而结果端上来的菜色啊，虽然说只是一些时令常见的食材，可是味道却是分外的新鲜，常让人讶异说，哎，怎么这么普通的一些蔬菜鱼肉，可是口感哦，竟然可以如此的美味。就这么一家小店，摆了几张小桌子，每天哦，也只不过是招待几组客人，而老板跟食客总是相谈甚欢。后来经过口耳相传的结果，竟然哦，也是每天哦，都是座无虚席。据说这位店老板啊，他曾经亲自到日本去拜师学艺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食材的处理跟烹调可以说是磨练出了非常扎实的这个好手艺，尤其非常讲究食材的原味与日本小吃暖口更暖心的这个氛围。同时开店以后啊，他更是不时的重回日本去探访各式小吃的这个制作方式，以力求让自己的料理技术能够迈向更高的境界。曾经也有人问他说，何不扩大经营，借此可以大赚一笔呢？因为以他的这个手艺跟质量想成为所谓的这个人气名店，可以说是并非难事。可是店老板却认为说，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煮菜给别人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能够让人跟他一起来分享美味。如果说真要把这个店给扩大了那么他就得必须要增加人力跟物力，最后会发现这个做菜不再是享受跟乐趣，而是变成了一种枷锁和折磨。他说那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我想这位老板的理念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您的工作快乐吗？如果说你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那么就别在工作里谈论兴趣。因为工作可以说变成了是你换取现金的一个途径了。所谓的无欲则刚，如果说没有太多的欲望，那么就不会有许多不满足的挫折感，偶尔有一些额外的收获反而会增添了意外的幸运感受了。而这位店老板的生活哲学可以说就是快乐人生的原则，他把心灵的收获纳入了财富的范畴。所以说即使他不是什么全国首富，没有亿万身家，可是他无疑的可以说算是一个相当富足的人。您说是吧？

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财主，他要到国外去，所以就叫了仆人过来，把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才能交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还有一个给了1000。而这三个人呢，那领5000的随即就把它拿去做买卖，又赚得了5000，而领2000的也另外赚得了2000。可是那领1000的却只是在地上掘了一个洞，把主人的银子给埋了起来，此外什么也没做。后来过了很久，主人回来了，于是仆人就交上了银子。主人对那个又赚了5000的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同时又对那个又赚得2000的仆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唯独责备了那个把银子藏在地里却什么工作也没做的那个仆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随即就把他那1000也给拿了过来，交给了那个已经有10000的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故事

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是拥有才华又肯上进努力追求的，就必得着更丰盛的成果。而那种虽然有才华却不肯努力追求的，就连他原有的那点才华也将因为他的懒惰而失去了。我想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警惕啊。要知道生命啊，不是因为有才富足，而是因为给才富足。因为你有，所以你才可以给，也因为你能够给，所以你是个富足的人。希望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别忘了，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善用我们所拥有的，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哦。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门徒跟从谁呢？以利沙不是大牌的讲员，大先知的跟随者，风靡者，在有名的牧师还有有名的讲员、大先知的后面，常常有一大群跟随者。这不一定是教会神国度的好现象。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相对是单纯，但也是有特别的讲究。看这一章经文，我们反复思想，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他不是跟随以利亚的旋风，而是跟随神的旋风。他一再认出以利亚有耶和华差遣，所以跟随有耶和华差遣的人一定没有错。他持续紧紧跟随以利亚，是因为以利亚不会在神一次差遣就固步自封，定在那里，框在那里，而是持续的跟随神，新的差遣，新的方向，新的意向。他始终跟随以利亚，不是因为以利亚这个人的能力、恩赐、神迹，而是他里面的圣灵，加倍的灵，无限量的灵。是以利沙不离不弃的跟随，不是以利亚是大先知，是名牌老师。他认出他里面为父的心，一个国度性、国家性、战车马兵的胸襟，现在渴望成为真门徒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从世俗的跟风转向属灵的跟随，跟随被神差遣、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固步自封、持续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只是有轰轰烈烈的战功，而是内心有圣灵并倚靠圣灵的人。让我们跟随有为父的心、国家性、国度性胸襟热忱的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50章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亲爱的朋友，一个信徒在黑暗苦闷中应该怎么样呢？在疑难困扰中应该如何呢？一个忠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徒，常常会遭到黑暗苦闷的经历，有的时候竟然会叫他不晓得该怎么行。天上布满黑云，路上看不见亮光，真好像在暗中摸索一样。这在暗中摸索的，是不是正是你呢？一个人在这种黑暗苦闷的时候，该如何行呢？听神的话，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是不做什么，这是可怜的人性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在西方有句格言说，困恼的时候不要急冲，意思是说，你不晓得当做什么的时候，就当不做。要是前面有雾，就不该再向前航行，在必须的时候，还该抛下锚去。照样，在黑暗苦闷的时候，我们不该再做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靠仰赖神。唯有在我们信靠的时候，神才能替我们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忧急痛苦，如果覆庇我们的黑暗仍然能够叫我们恐怖，如果我们仍然东奔西走地去逃避神给我们的试炼，那么神不能替我们做什么。我们应当静下来，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手里。我们应当像小孩一样，把我们的手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引领我们进入他爱的光中。树林里面的路只有他最熟悉，所以让我们爬上他的双臂，他必怀抱我们从最简洁最稳妥的路径出去。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驾驶的时候，旁边绝不会没有向导的。亲爱的朋友，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在圣经里面，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的一段话，常常是我生命里面很大的盼望，就是神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有一天说，寇少恩，我对你的爱用完了，现在不爱你了，不会。但是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我走出上帝的爱，我选择像浪子一样，爸爸的爱一直是非常的丰富，那个浪子却觉得说，不要，我就是要出去，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要去挥霍，你把钱把家产分给我，我要去过一个我想要过的生活。是浪子自己一步步走出去，到有一天他所选择的路最后竟然是到猪圈里面跟猪抢吃的东西。但是即便浪子的情况变成那样，他还是有一条路，就是可以回转，可以回家，因为那个父亲仍然以永远的爱张开双手等他。我也觉得主今天对你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在预备这集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主也在对你说，孩子，他以永远的爱爱你。即便你可能觉得，我现在怎么敢回家，我怎么敢回到神的面前，我把我的情况搞成一团糟，我的侍奉一团糟，主啊，我离开教会已经这么久了，主啊，我的婚姻一团糟，我的财务状况，我欠了一屁股的债，我的人生乱七八糟，我怎么敢回到神的面前？愿主对你说，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你都可以像浪子一样做一个选择，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即使我觉得我不配。你记得那浪子跟爸爸说，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可是爸爸没有把他当做雇工，因为儿子就是儿子，怎么会是雇工呢？那个爸爸以儿子的那个身份接纳这个浪子回去。你可以回头的，你说我回不了头了，很多人说我回不去了。在台湾有一出连续剧，那出戏里面有一段大最经典的话，就是我回不去了，已经走成这样了，回不去了。你也可能觉得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已经走成这样了，回不去了。但是耶利米书还有一段话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你可以用这段话去拒绝撒旦的那个谎言。撒旦告诉你回不去了，你要告诉他，是的，我人在江湖，照我现在的情况，我真的走不回去，但是我读给你听，在耶利米书31:18这样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你知道吗？连回过头来转向走回家去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靠自己，不是我靠自己可以回转。如果要靠自己回转，你真的觉得我现在回不去了，我已经走成这样了，我糟糕透了，但是你可以跟主祷告，主啊，你使我回转。

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连回转的那个力量，那个动机，那个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的。今天你会听到这一集的恩典365，主对你说回转，而且你可以呼求他说他使你回转，都是神的工作。接下来你只是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我做不到，我愿意，求主帮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一定听你的祷告。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要如何得胜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主题是鼓励建造圣殿。我们从大结构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信息是给整个耶路撒冷城，第三章的信息是给大祭司约书亚，而第四章的信息是给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他是行政的领袖，他要带领百姓分配任务，完成圣殿建造的工程。因此神在第二章鼓励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子民，第三章鼓励属灵的领袖祭司约书亚，而第四章就鼓励行政的领袖所罗巴伯要大力建造。起初建造圣殿工程遭遇到外敌极大的反对，内部缺少物资，困难重重，而所罗巴伯靠着神的灵帮助，必能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神透过大祭司使百姓的罪得赦免，得以亲近神，透过行政领袖使圣殿能够完工，将灯台照亮全世界。到了新约，耶稣同时君王也是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教会领袖需要成为属灵的领袖，也要做行政管理的领袖。神要鼓励帮助这样的领袖。首先一到三节是看见异象。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神透过天使对先知说话，天使把先知叫醒，好像人睡觉被唤醒。可能是神的启示太沉重，让先知睡着，而神要人清醒地听见真理，回应真理。神的话使人苏醒，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从沉睡中、罪恶中能够醒过来。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

有七个管子。天使问撒迦利亚先知说，你看到了什么呢？先知回答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整个都是金的灯台，这灯台就是他们所建造的圣殿。灯台的顶上有灯盏，就是装油的盆子，让油流下来，让灯能够继续燃烧发亮。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七是完全数，代表完全的亮光，神的同在、光照与平安。每盏有七个管子，就是灯芯、灯嘴。金灯台代表的是圣殿，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并且将对神的敬拜带给全世界，成为见证。到了新约，教会就是灯台。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提到了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要透过教会使万民得知神的真理、智慧、真光。神今天呼唤我们起来建造教会，建立上帝的灯台，让上帝的光大大照耀。这是神给你我的吩咐与应许。第三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在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树在灯的右边，另一棵在灯的左边。两棵橄榄树供应橄榄油，从油盆到管子再到灯盏，让灯继续燃烧。橄榄树在第十四节就是两个受膏者，待命侍奉神，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以及省长苏罗巴伯。神认识每一位爱他服侍他的子民，透过神子民的祷告服侍，让教会继续充满神的同在，充满圣灵，充满改变世界的能力。橄榄树产生灯油，经过灯嘴流到灯盏，经过管子到灯芯。可见神要祝福神的仆人，并透过他的仆人使者，把祝福、生命、圣灵的大能传递给这个时代。四到十节是解释金灯台的意象。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先知看见这意象，问向那启示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求主使我们看见意象，更要积极的明白意象，明白上帝的心意。意象的看见与意象的解释是两件事，另外意象的回应又是不同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要很谨慎，不只是看见意象，更要明白意象，还要例行实践神给我们的意象。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回答撒迦利亚先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天使发问，让人反思寻求，好让我们可以深度的明白。先知回应说，主啊，我不知道。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明白属灵的启示，这里打破了人的高傲。我们自以为看异象，自以为明白奥秘的事，其实都很肤浅。除非神持续光照开启我们，否则我们都是瞎子摸象，很可能自以为是，落入被欺骗之中。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天使启示说，这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所罗巴伯是省长，负责重建圣殿的行政领袖，神要勉励他继续大有力量来建造上帝的工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势力就是权势、武力，对外的影响力，这不是成功的关键，也不是依靠能力，能力是自己所夸耀的聪明、智慧，这些都不是完成上帝工作的关键，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唯有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灵充满了人，才能够参与属灵的工作，完成属灵的工作。今天所有服侍主的人要清清楚楚的看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唯有依靠神才能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要寻求神，神给我们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分配资源，调动人力，设定目标，全力拼斗，这是我们的责任，但这些不是完成上帝工作的充分条件。即便人做了这一切，如果没有神同在，
都是虚空，昙花一现，没有办法带来属灵祝福。

福。我们要做属灵的工作，必须用属灵的方式，才有属灵的能力，才能完成上帝荣耀的旨意。在这个意象中，神给建造圣殿者很大的祝福。第六节，神赐下话语，神的话语是建造的根基。如果没有根基，我们所做一切都是枉然，只剩下人自己的工作。并且神赐下圣灵，使我们可以成就大事。许多人靠势力，靠才能，但真正做大事的，唯有圣灵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做的工与神同工。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今天我们要完成工作，我们是依靠势力才能，还是单单依靠神的灵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唯有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会得着力量做成神的工。第七节，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里神给所罗巴伯清楚的应许，大山啊，你算什么？大山是什么？一方面是各种拦阻像大山横在眼前，敌人的攻击，内部所需要的合一勇敢，看起来如同大山一样困难。即便如此，神有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大山二方面可以解释为重建圣殿工程浩大，工程本身的困难就让人惧怕，但神应许大山算不得什么，在苏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要完全铲平。在神的能力中，敌人的威胁不能攻击我们，内部的软弱不能阻碍神的工作，工程的浩大更要彰显神能力的广大，神要在这一切挑战中工作。也正如以赛亚书四章提到，当神荣耀显现时，高山要削平，低洼要填平，弯曲成为正直，高低成为平坦，一切拦阻的势力都要过去，使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耀。所罗巴伯要完成圣殿的建造工程，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他要安放那平顶的石头，把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代表圣殿完工。这石头也预表了耶稣，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一方面是建筑物的根基，二方面是殿顶的最后一块石头。耶稣是教会的设立者、完成者，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人要大声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就是他多么壮观，能够完工完全是神的恩惠，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势力，而是神大能的印证和彰显。第七节应许我们，神要铲除一切的拦阻，让建造的工作能够完工，一切污秽抵挡攻击教会、攻击神子民的势力要完全化为乌有。神要使用百姓来完成这荣耀的工作，荣耀与赞美要充满教会。这块石头是最后一块石头完工，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归给耶稣。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神给予百姓清楚的应许，所罗巴伯的手奠立了这圣殿的根基，而他的手也必完成圣殿建造的工程。新约保罗应许我们，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每个信徒都是神的圣殿，神开始了这荣耀永恒的工作，也必定完成这荣耀的工作。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一起建造教会，宣扬福音，而上帝开始的工作，上帝一定会完成。而你我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专心的仰望主，定睛看耶稣，得着神的鼓励帮助，相信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当圣殿的工程完成时，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天使，也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了。神不但要完成外面的工程，神要完成信徒里面的工程，就是信徒对神的敬畏，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差遣天使，差遣先知，神对人说话，神荣耀的旨意会完成。神期待人深刻的认识神，信靠神，你我一生奔跑天路，就是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上帝荣耀的工作一定会完成，没有人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以为小事，没有人能够轻看上帝的工作，因为所有人要清清楚楚看见这个工程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当神的荣耀彰显，人会谦卑俯伏给神。又翻译为，一些人看见圣殿建造的进度缓慢，因此失望，可是当他们看见所罗巴伯拿着测量锤子继续建造圣殿，他们就会很开心。七眼是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的眼睛

睛看见每一个细节，每个人，每个时刻，神鉴察，神工作，只要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就毫无惧怕。当人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愿每一位领受职分的人认真专心的在神给我们的角色上手拿神给我们的职分恩赐使命，全力以赴拼斗，不求人的肯定，只求神的旨意成就。神要恢复我们的荣耀，虽然当时建造的工程缓慢，圣殿的规模又比所罗门圣殿小，但人不可以藐视它。神要把一切藐视抵挡力量化为乌有，神的子民经历神所赐的喜乐是最大的喜乐。11到14节解释橄榄树的意象。11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先知继续询问天使，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不要停留在现在对神的认识，要去探索每一个细节，深度了解，让我们更深度的回应主。第2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颗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先知第二次问天使，这两颗橄榄枝，橄榄的延伸是什么意思呢？两颗橄榄枝流出了金色的油，滴入灯的油盆，代表什么意思？这里很罕见，天使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先知，而是先知再询问，天使才回复。许多神的奥秘，我们要不断的思想寻求，正如同但以理祷告了21天，才明白神的启示。今天我们求问神，不要灰心，耐心等候，时候到了，神的启示要彰显。13节，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问先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天使的发问让人反思，先知回答，主啊，我不知道。当我们谦卑承认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才能够真明白真知道。14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天使回复，这两棵橄榄树就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受膏者也可以翻译为供应新油的人，盛产新油，新油之子。这里指大祭司约书亚以及省长所罗巴伯，他们两位被神高立成为信仰的领袖以及行政的领袖，充满上帝的圣灵能力来建造圣殿，重建神子民的信仰，蒙神大大怜悯恩待。他们能够服侍主，关键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唯有你我靠近耶稣，亲近耶稣，才有真实的平安、力量、喜乐与生命。恳求主恩待每一个圣徒亲近耶稣，好叫耶稣亲近我们，使我们回应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来建造教会，传扬福音。两个受膏者待命侍奉主，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橄榄树产生灯油，流到灯芯，神透过他的仆人试着把祝福带给教会，带给这个时代。接着要解第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面对极艰难的重建圣殿的任务，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神的灵。当圣灵浇灌，领袖就有能力，百姓就有力量，可以同心完成上帝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迫切需要圣灵。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每位圣徒大大被圣灵充满，满有神的恩膏祝福，带着神的话语大能，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使人看见神的真实荣耀，把赞美归给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4章，神赐话语，赐圣灵，除掉拦阻，靠神得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的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堂的空中来三见面。咱这两礼拜拢在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教是咱的主道文，咱要过来读一届。今仔日特别要看的第十三节，无得互咱陷入试探，一个试探的功课。咱同齐来读马太第六章第九节。所以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重，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地，直到永远。阿门。这是咱所咧读的主道文，伫个后壁者，就是十三节。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一百年前，巴克勒牧师翻译的是讲，无得互阮入得去，入就是进入，就是陷入。所以现代台语台语译本安尼翻，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看到伊咧讲试探。试探即个功课，咱踮咧开水边嘛讲几落摆，无论是阿伯拉罕一百岁才得着的囝，

无几年，上帝竟然讲，你就要将你独一的子献乎我，爱做祭。啊，这个，我咱拢会看讲，阿伯拉罕安怎面对这个试探，安怎面对这个挑战。所以咱今仔日若看到试探的时阵，拢会互咱感觉讲，迄是一个做派，敢若亲像咧乖哩做代志，即款的用意，迄、那个出发点是无好的。毋过咱拄好有古咧创世纪二章第一节，即个代志以后，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即、這个。就较亲像咱点伫英文来讲 ，taste， 敢那考试同款，所以试探有一款情形，其实真侪时阵伊敢那亲像试探，试探唔是要互你对路，试探是要互你知影讲你即马伫即个部分的能力是甚么款，即唔那敢那伫知识栽培功课顶头的考试。这嘛包括你的习惯，你自己的节制，你自己自我的要求，这款品德的功课嘛包括在内。就好亲像这十年来，唔是干那青年人，连长辈差不多大个年纪，咱拢看到手头提手机。除了遐个小学生啊，较细汉的，爸母约束较一条，也是讲真少数。安尼，手机是干那咧接电话的人以外，咱看到大多数的人拢有手机。这个手机真方便，伫正面来讲，除了联络，你可以当踮咧顶头写你的作业，手机都用个啊。你可以躺在顶头看圣经，啊，加看主开灵修。你可以躺通过手机、真实来做生意，来买物件、订物件。这个手机实在是太方便，啊，咱都唔免讲一个人的连名翕相，啊，可以当录音，可以当安怎顶顶这功能。对的，安尼。咱看现代人一个真大的考试，就是你对手机的关系。手机是你的工具，还是你变做手机的奴仆、奴隶？什么叫做奴隶？就是讲你逐天，还是甚至逐时刻，拢都爱听伊的，爱注意伊的消息，注意对这个手机所发出来的。消息、知识、提醒，甚至跟你讲，你应该去买遐个物件。今麦在拍折，今麦在创啥？手机敢那亲像一个主人的指挥安排你的时间。安尼国家唔免讲手机，互人踮底下看戏剧、看电影，甚至看一挂。咱坦白讲，是已经违背良心、打破伦理关系、违背法律、违法的物件，的影片、广告拢会走出来。今仔日对咱来讲，这个考试就敢那亲像手机是达人要考试，你会当约束家己用手机的时间，你就通过这个考试。所以当咱来讲试探，亲像是考试，特别是圣经中间来讲的时，咱都会当体会。咱有当时啊，踮在一个试探的中间，有影敢那亲像考试。主耶稣讲，恁着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安尼，众人就要知恁是我的学生。但是在互相相听这个功课顶头，咱会碰到试探。那个相听有当啊一条线、界线，

超过啊，人看教会中间有真多性亲密关系的犯罪造出来，这就是踮伫互相三听，踮伫教会信仰团体中间，会比踮伫社会，咱感觉较放心，较是好人斗阵的所在。这是真大真大的挑战。地教的教会内面比踮伫社会这款性亲密关系的挑战试探，比外口搁较大。这嘛是亲像一个考试，予咱会当正确来了解主耶稣甲咱讲，恁着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主耶稣付代价牺牲，为着学生死的是伫界顶，所以主耶稣咧甲咱讲的互相相听，是为着别人牺牲。牺牲自己的欲望，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那个互相相听就犯罪了，就无通过考试。所以试探第一个，让我们看圣经里讲的真多是考试。但是在这个考试的过程，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一直跟你说没问题啦，你会通过，你现在真好。这款的跟我们甜调的跟我们高高甜，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脱离那个派的，脱离那个邪恶者。那个邪恶者如果一直在的，咱的考试定定都考袂过，就会落落去迄个试探的中间，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求你和我无担当遐个担当袂起的重担试探，和我无陷落伫迄个中间。担当袂起的试探，就是和迄个恶者、迄个歹的点的影响，邪恶者掌管。所以咱有讲到试探，亲像一个考试，亲像这个工厂、这批车啊，新的款式，伊要出去，伊爱做一个 test。测试，伊会抽车，踮咧遐安尼二四点钟引擎甲开，甚至达加油吹油，一般侪拢着爱啊几落工，看伊会当继续叮当照设计，啊引擎袂烧起，吼、加油五十滴、六十滴，规个油拢甲用甲了啊，即一直吹落去。引擎无问题，甚至一摆加油、两摆加油、三摆加油，这伫个做 test， 拢有相当大这款的量，啊，个真正确落去执行，安尼再当保证这批车出去，和客户去开车，未有其他的问题出来。会当真安全，这是一个 test。但是如果那这台车伊被考试的时阵，伊啥无法度担当这个考试，安尼伊就无通过。唔是这台车无通过，是这规批车都爱阁做第二台、第三台这款的测验。咱知影，人嘛同款，咱唔是一摆考试就过。伫人生无同的阶段，咱有缘会面对迄个邪恶者、撒旦、魔鬼的使人，结果和咱面对试探的时阵，特别是担袂起的试探，咱一旦陷落，就变做试探的。萝卜落泥了，咱的生活中间有真多这款的泥，上帝赏赐万米，予咱享受，予咱来认捌上帝。但是这的物件，有的人煞变做咱讲去调调的，也是用家己自我、自心、欲望，想要来得到满足，煞。变做上帝赏赐的恩典，成做咱陷落试探的一个处境，真无彩。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将这个讲到顶，予阮袂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意思是人生试探，各所在有，各工有。各时刻有，也唔顾帮掌阮，无予迄个邪恶者来甲阮搅了影响。当阮碰到试探的时阵，阮担当会起，无陷落伫试探的陷阱内面。所以，唔是讲咱唔免。

因还是祈祷讲唔通碰到试探。一百年前，和合本圣经翻译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哎，咱即马发现，2010年的和合本，伊甲即个教官来意思，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原来一百年前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不是说不可能，这也不是上帝心意，也不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间有苦难，这个苦难就包括试探，但是你们能放心，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我给你们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就算面对试探，面对苦试，恁有缘会当有平静安稳的力量来赢过迄个试探，所以要常常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才会当得到平静安稳的休困。都爱跟对耶稣来学习伊的温柔谦逊，那安呢？咱所面对的任何试探，咱拢会当赢过，因为是主耶稣甲咱三甲搭这个搭面对这个试探。咱若对安尼就知影，讲到试探，咱就有法度来去赢过。也毋过，试探甲考试共款。那安尼就真定会出来，所以这试探，咱你看到有时是对外面来的，有一挂歹、一挂无好的影响力，咱敢那对囡仔开始就好啊。伊的试探就是，等甲别人做阵耍玩具的时阵，我要安怎？原底甲我一个咧耍，我要耍什么就耍什么，我会甲玩具掠掉掉。别人要来耍，嘛想要耍这项，我都不爱好伊，伊就只好去提别项。我看到伊要去提另外一项，咱有看到有一挂囡仔马上走过去，甲伊另外个朋友想要耍的物件、玩具，搁甲提起来。意思就是不爱好伊个朋友耍这个教室的玩具。咱有看到这款囡仔，这是一个真大的试探。老师在迄个中间会来帮助伊，安怎知影？这个玩具是大家公共共同会当用的，逐天拢有清洁消毒，所以恁会当用放心。不过爱照牌啊，爱学习照特殊，人先睇到，人先算，你不用去共抢，去共动。这些都是老师的学习的教这些孩子，再来有一个时间，再来就要学习分享。这就是我们说，我会面对试探，就是想要一次耍三项，要不让我打得起这个试探，因为我有学习，我知道一次只耍一项。这就是你我人生中间，咱先倒转来看试探甲考试。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有真多拢是考试，唔是写上帝超过伊要予咱面对试探。这个试探有真多款，但是咱如果拿对考试 test 测验这个角度来看时，咱会当更加倒转来伫个主耶稣基督内面所得到的快乐，无论是外口人踮伫个即款安尼做派、激滚搞动即款安尼大派代志，要甲你招的时，你安怎会当赢过一个试探？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很感谢你通过圣神帮助，让我会当来

赢过所有的试探，帮助我，因为会当伫个遮个考试的过程，搁较深体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而将迄个邪恶者甲关掉，互我通好面对的试探，拢是担当会起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耶稣再临，渴望耶稣再临。

美娟很喜欢享受美食，特别是她家附近那间连锁餐厅的小笼包，但因工作缘故搬到外县市后，她才警觉离她最近的分店竟然在另一个县市，所以每当她回家探望家人的时候，她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去那家连锁餐厅大快朵颐。她总是满心盼望在她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天也能开设一间分店。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渴望，虽然有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例如最喜爱的餐厅，但有时我们的渴望会反映出更深层更迫切的渴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提醒他们要深切渴望主耶稣再临以及他的国度降临。主耶稣再临将使万物都归服他，并使基督徒变得与他相似。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渴望那些无法带来永恒满足的事物，而是要等候那将会实现的真实景况。那一天将不再有苦难，我们能与主耶稣面对面，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渴望终将实现，能带给我们天天为基督而活所需的盼望。后来美娟住的地方附近终于开了一间分店，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有一天她那更重要的渴望也必完全实现。在那天来临之前，你我都要忍耐等候。您渴望看到主耶稣恢复或改变些什么？在与主耶稣同在的永恒中，您最期待什么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满有盼望地等候主的再临。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耶稣再临。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使徒保罗首先和我们谈到了他的舍弃，再谈到了他的得着。我们先来认识保罗的舍弃和他的追求，他如何从一个热心律法的情况当中改变成为热心追求认识基督呢？并且他说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当然这个必须要在属世界方面有所改变，才能够在属灵的方面有所收获，这是一项不变的属灵原则。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都是保罗的舍弃，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这一句话能够不爱世界的秘诀，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似乎是丢不下这个世界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它看作是有损的，反倒是将它看为是可爱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世界的真面目看清楚。看清楚了，知道是有损的，那么丢弃有损的事物当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了。就像他在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看他说的这些话，不只是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也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忠心的表白。像这种爱的表白，使他有资格能够成为一个殉道者。所以保罗后来死在了罗马的监狱里，是被砍头死的。因为他是罗马的国籍，所以罗马的公民是不能够用十字架处死的。彼得则不同，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的。这些神的忠仆，他们都是将世界看作粪土，看作有损，为要得着基督。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好，他说这个属灵的定律呢，就是你越多的舍弃今生的罪恶与虚荣，就更多的得着基督。能够真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人，就一定会晓得神复活的大能，并且会晓得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并不是一个羞辱，乃是一个荣耀。对于保罗来说，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基督的复活不只是福音的内容，它更是历史的事实，也更是我们生活上的能力。接着我们看保罗的追求，在12节到16节里，他告诉我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

会认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这个是老底嘉教会的口吻。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虽然不完全，可是我听得到，已经听得够多了。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老太太在听到之前，她对那讲道的人说，我自己虽然不会讲道，可是我听到听得够多了，你说吧。这种态度就不是一个蒙福的人，严格说来是一位不认识基督的人。如果连基督耶稣都认识得不清楚，那又如何能够称自己为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人，我们能代表基督吗？能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认识主耶稣吗？有许多的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听我们说什么，可是他有时间看，从我们小小的动作、小小的取舍当中来认识我们，还有我们生命中掌权做王的基督。为了这个荣耀的目标，使徒保罗说，我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并且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当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是要得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得奖赏的心呢，追求的目标不算是最高尚的动机。我们要注意，经文是说是神照他来得的，这不单是保罗的盼望，也是神的喜悦，是神要他得的。因此保罗以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为奔跑的目标，这正是合乎神赐恩的心。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所读过的经文，17节到21节保罗的忠告。首先保罗在17节说，他要信徒效法他的榜样。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也都有同样的劝告。相信保罗能够向信徒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十分的敬虔向主，那么他所说的话不但不能够叫人信服，还会叫人产生反感。但是保罗既然能够这样的劝勉信徒，就证明他的工作生活确实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了。经文告诉我们，不但保罗自己留心自己的生活见证，他也叫他们来留意看那一些照着他们榜样行的人。这就表示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对于信徒的带领是生命的带领，不只是用口讲用笔写，更是在生命上做榜样，使信徒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行事为人和各种待人处事的原则，因而在无形当中就依照着他们的样子行了。接着保罗就说到十字架的仇敌，他警告信徒们要防备十字架前的仇敌。18节经文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这里说的仇敌不但是包括了那些个讲着律法主义割礼派的人，因为他们所传的道理破坏了基督的救恩，也就是与十字架的真道为敌。不过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仇敌并非是只限于异端的道理，也指着许多放纵私欲的罪恶和坏事。经文并且告诉我们，保罗在劝告他们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的，可见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诚恳，并不像一般的人只求尽责任就算了事了。保罗乃是有像父母一般的爱心来劝告信徒，要他们走在正路上。至于那些个十字架前面的仇敌呢，他们的结局19节说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似乎是很好的哲学或者是主义，但都不外乎是以地上的人事物为念，不以天上的神和属天的事为念。这些人是纵欲主义，只追求人生的享受，肉体的满足，这本来是可羞耻的事，可是他们却炫耀那些个本为可羞耻的事。至于我们呢，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一节经文是强而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像世人一般的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倒要显出分别来，因为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我们必须要珍重这个天上国民的身份，知道自己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客旅。那么既然是寄居的客旅，所以我们的盼望应当是存在天上。要是我们真的以天为家乡，那么对于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至战至亲的苦楚就都不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不是我们的损失。所以基督徒既是天上的国民，就当以天上的事为念，等候基督的降临，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应当以准备与基督会面为中心，并且还要有强烈热爱天国的意识，凡事都要以天国的利益为重。接着我们看第21节，圣经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既然我们都清楚知道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信徒最大的盼望，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享用那一部分的救恩，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经历了。保罗也指出，信徒的身体将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必为肉身的身体过分的操心，以至于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缠绕了。事实上，今天我们信徒所经历的救恩只是关乎灵魂的方面，身体方面却还没有完全的经历到，因为我们还是处处受到肉身的限制，还有因为肉身而有的种种的痛苦啊、困难、需要，像情感的变化、环境的限制等等的。但是这一切的苦恼，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都将会因为身体的改变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些问题就消失了。那么这种盼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实现了。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他的身体没有自由，似乎是格外的感觉到身体的累赘，而对于主的再来和身体得到改变的盼望也更加的殷切，因而把这美好的目标指给信徒看。他要我们信徒清楚地知道，我们应当为那摆在前面的盼望要更加的努力。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不只是拯救了我们，在今天要将我们的身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灵魂还要得到永远的救赎，并且今天

因着盼望我们能够活得与主相似，不效法世人的样式，圣灵也能够带给我们天天为基督而活的盼望。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经文的提醒，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万物都要服他，我们基督徒也要变得与主相似，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活在与神同在的永恒中，圣灵必然会帮助我们，满有盼望的等候主的再临，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的早晚稍微偏凉，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低温大约是21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3到25度，在夜晚和清晨请适时的调整衣物。至于在白天的高温方面，桃园以北、宜兰还有花莲大约是25到27度，竹苗以及台东是29到30度，中南部地区则是可以来到30到32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外交部正次表示徐嘉青是母亲，要照顾儿子。自由时报，无惧于中国施压，我国新设凤凰城办事处揭牌。联合报，龙葵检超标，美国339吨马铃薯遭到拦截。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民众党立院党团爆料，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从民国111年担任副委员长开始，就带着儿子陪同出访。美籍夫婿唐伯伟并非是驻美代表处人员，却开公务车载着一家人在华府游玩。而外交部虽然表示要进行调查，但是政务次长吴志忠在6日缓颊说道，徐嘉青是必须对儿子负起照顾责任。徐嘉青本人更是称，家人自费想飞到哪里看我，应该是基本人权。对此，民众党团则是痛批，徐嘉青是假公差、侦探青，如果知道羞耻，应该即刻请辞。民众党团是在5日踢爆，徐嘉青从111年曾经前往德国与法国出差的时候，就带着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同出差，引发在野党质疑徐嘉青是滥用职权图利清眷。徐嘉青在昨天出席立法院院会，立委对此进行质询，他则是答复对于各项经费的支用是一直循法令办理。到昨天下午是再度发新闻稿补充表示，他从服务侨委会以来是尽忠职守，从未滥用公帑或者是职权，至于自己的家人自费想飞到哪里看他，应该是民主社会允许的基本人权。民众党团则是痛批徐嘉青刻意模糊私人探亲与公务出差的界限，把人民对其公器私用的质疑包装成为对于基本人权的侵犯。但是整起事件并非是观感问题，而是进入到刑事司法的领域，本就应该依法来调查厘清。其中徐嘉青让儿子冒充侨委会的摄影官，是涉嫌违反了刑法158条，其次非公务人员却得以进入或者是接触具有外交还有公务性质的行程与资讯，相关程序究竟是否合法？而为何并非是公务员私人行程却能够使用公务车，是谁核准等相关质疑。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尽管中共政府是施压阻挡，不过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郝凯蒂在5日是仍然出席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成立仪式。设置于凤凰城的新办事处是台湾在美国所设立的第14个据点，目的是在促进双方在

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尤其是半导体制造领域，并且为当地日益增加的台湾企业与侨民提供更为完善的协助。根据亚利桑那州州长办公室向美联社所提供的文件，设置办事处的计划在七月宣布之后，郝凯蒂就曾经接获两封来自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相关信函，内容是要求他反对这一项提案，而中国方面在7月3日的信中要求他要驳斥台湾当局的这一类企图，制止任何损害中国与亚利桑那州友好合作的政治把戏，并且在8月21日的信函中则是重申这一项立场。郝凯蒂在开幕式上致辞则是强调亚利桑那州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并且直言每一位亚利桑那州民选的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随着双方经济合作是日益深化，也正在调动所有的可用资源支持前来亚利桑那州拓展业务的台湾企业。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畅则是声明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含联邦以及州政府的层级。而前立委也是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则表示，目前大约是有500名的台湾工程师在亚利桑那州协助提升产能。而凤凰城市长盖雷哥也表示，台湾在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力是正在持续深化。联合报今日头条，因应台美贸易协定 ART 放宽了马铃薯的进口标准，农业部在今年2月开始修正规定，美国的发芽马铃薯不必整批退运，可以在去除发芽部分之后加工成为各式的食品。在新制上路之后，卫福部食药署在9月28日首度在边境查验出第一批的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总计是 339.58 公吨，需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对此食药署表示，国内食品大厂华源食品是爆验一批美国出口的新鲜马铃薯，虽然外观看起来都没有发芽，不过却检出俗称龙葵碱的总配糖生物碱。而卫福部是已经向农业部通报了这一起案件，而这批美国马铃薯并没有通关，也不会进入到国内的加工程序，但是食药署也针对该公司的边境查验调升为加强抽批，抽验比率是2到5成，至于美国马铃薯仍然是维持一般抽批，抽验比率是2%到10%左右，但也因此是引发争议。朝野立委以及国内马铃薯最大产地的云林县县长张立善都要求政府要扩大检验，食安没有妥协的空间，必须用最高标准来把关。而过去的加工用进口马铃薯是如果发现到有发芽就会整批退运，农业部二月之间是开放了美国加工用的马铃薯输台规定，曾经就引发了龙葵碱的食安疑虑，当时卫福部石崇良部长曾经澄清，绝非全面开放毒马铃薯，而是采取科学抽批次，抽验比率依照风险是2%到100%不等，如果检出有异常将会提高抽检的强度。然而食药署在这一次只有提高申报查验的食品厂商的有关抽验强度，并没有调整美国进口马铃薯所有的抽验比率，因此也引发了外界质疑有放水的情况。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47岁的男子谢文雄在去年7月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当街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小姨子。新北地方法院是在8月底一审判决了两个无期死刑，但是逃离死刑。地院在5日公布有关的判决书中指出，本案是无法证明谢文雄在预谋阶段就计划要连续杀人，更指出并没有杀害三人以上，因此是不符合民国113年的宪判字第8号的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而检察官也未能够证明他是有再犯的高度危险，没有可教化可社会化的可能性，因此是无从判死。对此被害人父亲张龙前则痛批干脆就废死，但却以宪法8来骗老百姓。被害家属委任

0: 本律师则是批评法官为赋新词强说愁，生命权不应该如此衡量。而对此新北地院则是回应，司法院宪法法庭所谓判决属于宪法补充，而法官是有遵守的义务。联合报焦点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6日宣布，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颁给了比利时裔的美国籍物理学家哈尔森，以表彰他对于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贡献，以及发现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则是声明表示，哈尔森率领了一支由研究人员以及工程师所组成的国际团队，打造了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这一套出色的仪器，他的坚持不懈以及科学远见，都为新形态的天文学铺平了道路。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涉嫌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赖廷宇一家的34岁华裔美籍房地产中介张婉莹，在10月5日是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遭到下令羁押。而本案也震撼了华府的政坛，包含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高层官员都罕见地发表了严厉的声明，痛批北京当局策划明目张胆的跨国镇压的阴谋，强调美国方面将会坚定捍卫民主盟友的主权。而多名国会重量级的议员也是齐声谴责，直指中共对于美国本土的间谍渗透已经构成直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联合报政治新闻，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以及国安局长的退役上将李祥胄在昨天发表了新书《正望》，他表示面对到中国大陆，只靠作战赢不了，只靠和平守不住，而台湾是永远拼不过两岸的军备竞赛，但是比不过不代表守不住。台湾的和平思维应该是建构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国防，维持足够的清醒，不能够把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而《正望》这一本新书是总结了李祥胄的军政以及驻捷海外的经验，对于时局也发出了谏言。他表示这本书是写给对相信政府吗？对台湾有期待吗？政府在往好的方向走吗？有一丝疑惑的人。而他最深的期待则是让政府变成民众真正期待并且是需要的政府。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逼近5万点高档震荡，外资是转为卖超，新台币的升势在昨天也因此受到牵制，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一早是先升破了 31.7 元，不过中午过后在外资的热钱转向之下跌破了 31.8 元，尾盘则是因为有央行的进场调节，最后是守住了价位，最终是收在 31.781 元，小升了 0.7 分，汇价是连续五红，成交量则是 23.37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110.51 点，收在 49,822.55 点，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逼近到5万点之后的涨势是转趋震荡，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207.86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是 66.57 亿元，也显示高档获利了结的压力升温。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因应高龄化社会，金管会在6日宣布松绑保险业投资健康福祉事业，以后保险业的投资相关事业将不限于与保单有关，而服务对象则将不限于保护，并且放宽可以投资的对象事业范围，在未来保险业可以投资或者是并购健检中心、药局、健康管理顾问以及长照辅具服务业等相关的范围。不过如果要进行投资，保险业还是要提出投资计划并且向金管会申请核准。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

0: 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过去9到11月之间是属于旅游市场典型的平季，因为暑假结束之后，包含机票、饭店以及旅行团的价格通常会回落，因此还是有不少旅客会选择在秋天出国。但是随着全球旅客为了避开盛夏高温，把假期是往秋季延后，因此秋天一定会比较便宜的观念也正在改变。根据旅行业评保协会在今年8月所公布的市场观察则指出，受到通货膨胀、机场税还有燃料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今年10到12月的日本团的团费已经比去年同期上涨大约是7%到10%，而比起今年7到9月的传统旺季的价格，也是上涨大约有5%到10%左右。这与过去的第四季通常是低于第三季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双十连假连续3天，而高雄区监理所也启动了交通疏运，其中高雄到垦丁的路线每天将新增234个班次，国道客运也提升了1成的运量，高铁则是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作为因应。在国道客运的部分，统联北高往返路线平日是66班，在连假增量1成达到72班，台中往返高雄的路线平常是34班，连假会增开到38班。核心客运的北高路线原本是每天70到90个班次，连假则是增加到每天110到120个班次，也将会视人潮的情况来机动增班因应。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因为膝盖受伤是无缘寻求卫冕上海大师赛冠军的现任网球世界球王辛娜，在昨天是正式确定了今年度的赛季剩余的赛程都会缺赛，等于是提前本季报销。辛娜自从今年温布顿草地网球锦标赛夺得冠军之后就一直没有出赛，日前宣布退赛上海大师赛，在昨天才正式确认是本季报销。而他也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自己和医疗团队在讨论之后认为，如果要保护后续的职业网球生涯，当务之急就是要好好的进行膝伤的治疗。另外，结束了名古屋的亚运，网球选手们是回到职业巡回赛继续为奖金拼搏，而台湾的网球好手也被称为百搭天后的谢淑薇，在女子双打方面是再度与她的过去老搭档来自拉脱维亚的林妹奥斯塔彭科进行组合，在第一轮32强的比赛就击败了中国大陆的地主外卡组合蒋欣瑜以及王希雨的搭档，顺利晋级。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举办了今年的最后一场的比赛，而面对乐天桃园去年的季中选秀第一轮指名的钟义恩，对手富邦悍将在第一局就从他的手中猛攻了10个人次，鲸吞了5分，奠定胜机。在中职本季的最后一场补赛是以6-1击败了乐天桃园，而富邦的全年战绩是59胜61败，排名第3，是从2019年以来的最佳排名，也是从2019年之后能够再次进入到前段班的行列。另外是目前排名世界第9的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以及郑怡静的组合，昨天晚间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混双16强之战，只花了18分钟就以直落3轻取目前世界排名第28的英国组合格林以及何天天，是连续2站大满贯赛都闯进8强，下一轮将会对上的是法国的全新组合 A 勒布朗以及路兹的搭档。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之中，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台湾的好感度最高，并且有2/3的大陆民众是支持和平处理两岸问题， 但也表示如果台湾正式

是的宣布独立，有 77% 的民众是支持攻击金门还有马祖，而其中只有 25% 是支持全面的军事攻击。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是以盛大的迎宾仪式还有国宴欢迎到访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是大阵仗的安全维护工作，不只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而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现身在白宫的国宴，也让这一位掌管中南海保镖的神秘人物是更受到关注。而这并非是周鸿祎首次走向台前曝光，从他的出身到习近平任命的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次数，都是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惯例，这背后也隐藏着中央警卫局的编制以及习近平的人身安全的疑云，并且已经成为外界观察中共在明年21大的当中属于权力布局的重要指标。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的江苏、深圳等省市相关部门是已经开始要求信托基金的持有人要申报相关详细的财务资讯，其中也包含股息还有股份出售等投资收益。另外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在此前上海也已经开始要求相关机构申报在未来3年的收入，而这一项计划是在2025年的初期就已经启动。由于经济成长缺乏动力，并且财政赤字是不断扩大，中国是持续在寻求更多的税收来源，因此继2年前把矛头是指向了超级富豪之后，当局也加强了对于公民大量没有申报的海外资产的相关征税的力道，并且把审查的范围是扩大到一般民众。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起2024年成长有 11.5%， 达到创纪录的 1.62 兆元的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 7.55 兆元左右。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爆发了鼠疫的疑云，一名28岁的鼠疫研究所的女研究员西皮洛娃，根据消息是在实验室打破了装有黑死病病原体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染病，而且在几天之内就因为严重的肺炎死亡，而有接近200名的接触者是遭到隔离或者是接受监测，但至今为止俄罗斯官方依然是否认病原体的外泄，只表示西皮洛娃是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但没有证实是染上了鼠疫。而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在5日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而美国方面则是愿意提供协助，并且川普也称微生物在如今是变得更强更聪明，就像是一支军队一样。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是正在进行对于副总统萨拉杜特蒂的弹劾审理，而最新的事证则是揭露杜特蒂的家族成员的企业是疑似收取了来自于中国还有香港机构的款项，金额达到 3.19 亿 peso， 大约是台币 1.61 亿元。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表明将会严正审视相关的事证与资讯，以厘清对于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而反洗钱委员会官员则是在5日出庭作证，他指出萨拉的丈夫卡皮奥是挂名设立了一间食品生产公司，并且透过这家公司是接收了来自于中国以及香港实体的 3.19 亿 peso 的汇款。对此中国大使馆则是在同一天驳斥相关的指控是虚假叙事，也否认向菲律宾的政治派系输送资金。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土城区公所在昨天启动了土城区综合体育场、田径场以及周边设施改善工程，预计将施工7个月，并且将会更新 PU 跑道、中央草坪、排水以及观众席等相关设施。而根据区公所表示，土城综合体育场每年使用的人次超过150万人，也是中正国中还有广福国小重要的教学场地，
因此也

希望透过整体改造提升运动安全与场地的使用品质。而除了田径场之外，区公所也同步推动假日艺术广场的二期改善，风雨球场还有直排轮场的光电设置、木栈道改善等周边工程，期盼可以串联运动休闲还有景观空间，提升整体的生活品质。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由运动部主办、桃园市政府承办的115年全民运动会将在10月17日在桃园市立综合体育馆盛大登场，透过竞技运动的引领与带动，也希望提升全民对于运动的关注和参与。而本届吸引了全国22个县市超过有13000名的队职员以及运动爱好者齐聚在桃园，要同场竞技。而年龄是横跨了不同世代之外，也有闻名国际的参赛选手，像是刚拿下今年名古屋亚运的200公尺蝶式金牌的蝶王王冠宏，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男子团体射箭银牌汤志军等好手。同时本届也纳入了六连霸世界运动会的拔河、世界排名前三的巧固球以及合球等竞赛项目，展现台湾的特色运动。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鼓励第一线的教育人才拓展国际视野，台北市政府宣布，教育局是预计从下个学年开始试办校长与教师公费出国专题研究计划，采取的是代职代薪的方式，并且补助有关的进修费用，各学段会预计遴选校长一名、教师两名，而教师规划出国研习一个学期，校长则是利用寒暑假出国进修。另外，本学年度国教暨特教辅导团除了会持续协助各校推动课程与教学创新，也将透过 AI、Stream 还有 SEL 以及环境教育等跨域的议题，强化教师的专业支持，也让教育政策和校园可以进行接轨。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根据美国一项的最新研究发现，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已婚信徒比较常表示婚姻幸福。研究也指出，夫妻在信仰、家庭分工以及子女教养等重要的事情上的共识，还有来自于亲友以及教会的支持，与婚姻满意度是有密切的关联。夫妻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是其中关联最强的因素。调查涵盖的项目包含宗教信仰、工作与家庭角色、是否生育、子女教育，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在基督徒受访者当中，价值观一致者则是有 73% 表示婚姻幸福。报告中也指出，重视婚姻的长久承诺以及获得家人、朋友、邻居或教会的支持，都与较高的婚姻满意度有关。而对于配偶投入家庭生活以及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受访者，也更常表示婚姻幸福，凸显了日常责任分担的重要性。台湾新闻。寇绍恩牧师在日前入院进行了心脏手术，而师母寇张其梅是透过教会同工向关心寇牧师的教会弟兄姐妹发出了代祷的讯息。寇牧师目前呼吸状况已经有进步，而接下来要等待意识清醒过来进行呼吸治疗之后才可以拔管。而对此，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在10月5日也发布公开讯息，邀请海内外的教会以及国度的家人们持续为寇绍恩牧师代祷，相信上帝不离不弃的爱，全能的膀臂会拥抱寇牧师。众人信心不移的祷告，要使寇牧师可以呼吸正常、拔管，并且迅速康复。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